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11，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1: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0: 我们是
1: 云鸟组合。
0: 刚才来听到的是刘天王，哇塞！
1: 我已经开始慢慢练习，学着慢慢长大以后失去这些美食，太难过了。
0: 今天大家也说到了这个刘天王嘛，对于刘天王呢，我们客观的说，我非常喜欢他的一切，就除了他的饮食以外，他上次也说了，他说这么多年基本都没吃过主食，你知道吧？
1: 因为要维持这么好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这也必须要讲一下。就有的时候做艺人也是需要付出，对，很多
0: 他自己
1: 强大的自立，
0: 他年轻的
1: 自控能力，
0: 对，他其实是一个易胖体质，他生生的把自己的易胖体质给改了。就他也是那种一吃就胖，所以他才不吃东西。
1: 所以你知道，每当这个时候吧，我就会有一点你妈上身。你看看人家，
0: 不，你看看潘玮柏是吧？
1: 那人有的时候想瘦，人也能瘦下来，对吧？
0: 是是是是，
1: 比如说。

0: 做梦。
1: 来来来，我们说回刘德华啊，为什么今天要放刘德华呢？因为最近有一个重磅的全新的产品的发布会，我们就不说了，有一个手机的正式官宣亮相，而64岁的刘德华惊喜现身，大家发现他64岁了，状态还这么好，对吧？啊，
0: 对。所以呢，他也成为了这个整场活动最受瞩目的一个焦点，也为这场科技盛会增添了亮眼的星光。
1: 嗯，
0: 那你看，出道40多年来，依然保持着极高的专业水准。这个专业水准不仅体现在演戏上、唱歌上，还有包括对于自己身材的维持上，对吧？
1: 对，很自律啊，而且呢，加上一贯非常正向的这种公众形象，确实他算是老中青好几代受众都非常喜爱的一位标杆吧，对不对啊？
0: 是因为那天呢，大家可以去找一下他在发布会现场的一个照片，就是看到的人都会惊讶说他怎么就变呢？就这次还是以非常干练帅气的造型登台，状态很舒展，经常就是这个精神也非常的饱满，
1: 对，
0: 完全看不出来已经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了。
1: 哇，这么一看，四大天王真的都对自己很自律，
0: 所以人家是天王。
1: 郭富城就不说了，是吧？可能这身体脂率保持的更低。
0: 对。
1: 然后呢，张学友不记得去年在开演唱会的时候还经常劈叉，是吧？我要证明70岁的时候我也可以劈叉，是吧？
0: 那个叫张学友蹲，
1: 张学友蹲，对，
0: 那不叫劈叉。
1: 相对来说呢，黎明可能营业的少一点。但是黎明上次不是出来有一个那个八步赶蝉，
0: 对，
1: 只要一出现那个招式，你现在所有的那个贵妇太太们
0: 所以我现在想一想哈，我说会不会因为四大天王有这么一个名号在，所以都会有一种我不能被其他三个人比下去，他们三个人状态那么好，我一定不能输。
1: 对，所以你看有这个从小到大三道菜以后，大家就开始变得这个决策就有一个决策的过程了，是不是啊？是哪三道菜是我最喜欢的三道菜呢？啊，
0: 这样你去问一下刘德华，他最喜欢的三道菜应该就是白水煮青菜，
1: 反正肯定没有米饭。好了，我们今天到底要聊点什么呢？有请小左。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中行积存金多重优惠来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购买积存金即可享受每克1元优惠，单额购买还可叠加其他优惠，每克累计最高优惠可达5元，让您以更实惠的价格积少成多，灵活配置黄金资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产品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7: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份专属的美食榜单，不用是昂贵珍馐，最让人惦记的往往是最带着烟火气的日常味道。哪怕后来吃过再多宴席，打卡过多少网红店，心里边的前三名的位置总被那几样牢牢占着，雷打不动。可能是楼下开了10几年的老面馆，是家里长辈拿手的家常菜，是旅行的时候偶遇到街边的小吃，又或者是某个深夜里救急的一碗外卖。味道总和记忆绑在一起，每次想起都觉得很暖。你心目当中的前三名美食是什么呢？是哪三样让你百吃不厌？他们又藏着你怎样的专属小故事呢？
1: 来，今天呢是每个人的专属的三道菜啊，确实我觉得这可以看得出每个人喜好的感觉或者不同。就刚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到的，我觉得跟今天绝大部分同学说的都不一样。他说什么泰式，什么咖喱，就是这三道菜应该是他最近喜欢吃的三道菜吧。应该不是从小三道菜，对不对？
0: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你先分享了一下自己的家乡美食嘛，就这是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所以我也就顺着你说了。但你要说自己真的长了这么多年啊，
1: 长了这么多年，你接着说。哎，但我觉得不一定是最好吃，因为你比如你只吃过一口那个东西，
0: 对，
1: 你肯定是比较惊艳。但是当你说到 top 三美食的时候，
0: 对对，
1: 你可能不会把这样的美食是放进来的。你哪吃过一次鱼子酱啊之类的，对吧？对，你并不会这么放。那你说说，你如果按现在的排，你会排哪三道菜呢？或者
0: 是
1: top 三呢？
0: 你如果让我排大菜的话，那我肯定会先排麻辣香锅。我觉得特别下饭，
1: 那
0: 特别好吃。
1: 第一次你去我们家，我就给你炒的麻辣香锅。
0: 是的，你快问我第二道。
1: 第二道是什么？
0: 巴猛烩酸菜。
1: 真的吗？你给他排这么高的位置吗？
0: 快问我第三道。
1: 第三道呢？
0: 皮蒂鲁的牛肉。
1: 我懂了。也就是你最近就想吃我做的菜呗。
0: 对，
1: 你挺会呀、啊、
0: 你看我这明示的是不是很明显？
1: 你这哪是暗示呀、啊？啊，这就是明喻呀、啊！
0: 我的算盘珠子是不是都快崩你脸上了？
1: 是，明白。过两天我好好的给你就
0: 是我刚说的这三道菜，能不能就是都一次性吃到呢？
1: 就是啥？
0: 你在家里
1: 麻辣香锅，
0: 你在家里提前卤好牛肉。

0: 后来的时候给我切一盘，再给我塑封一袋让我带走，然后呢现场给我做个八亩烩酸菜和麻辣香锅。
1: 你听，
0: 我们米饭，
1: 你听听你刚才说的话里面全是给我给我给我。行，没问题，这个只要你这两天配合好，把这个你爱吃的三道菜，
0: 嗯，
1: 你下次回西安的时候，给我把你喜欢的东西，
0: 可以可以，
1: 全部塑封一遍给我寄过来。
0: 塑封不行，你会发现
1: 把那个汤也给我塑封了。
0: 陕西美食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只能在地吃，就是所有塑封的出来都味道都会变，都不好吃。
1: 差一点意思啊，嗯、对我终于找到了欢乐咖啡时光。刚才说他心目当中 top 三美食，第一是望京的脊骨土豆锅，
0: 嗯，
1: 这是朝鲜族美食啊，
0: 嗯嗯。
1: 第二是泰式黄咖喱牛肉，
0: 嗯、
1: 第三是寿喜。您这朝鲜、日本、泰国去了个遍呀，是吧？
0: 发现了，你是一个非常爱旅游的朋友。
1: 哎，是是是是是啊！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比如说 Dennis Dragon 说卤煮火烧、宫保鸡丁，还有铜锅涮肉。哎，铜锅涮肉今天出现的频次也非常高啊！
0: 是的，是真的很好吃，而且你知道，天马上慢慢凉了以后，哎，你发现咱们单位附近的铜锅店每次都是、在门口排好了长的大队啊。
1: 对，
0: 确实到了天一冷，人就喜欢吃这一口贴秋膘嘛。
1: 嗯，然后7758呢说番茄鸡蛋，你看我们刚才说西红柿炒鸡蛋好吃、但是他喜欢吃番茄鸡蛋面，
0: 对，
1: 因为这是一碗热乎乎的汤面啊。
0: 对，但你看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么多美食，你就觉得世界上有这么多好选择，
1: 嗯，
0: 为什么还有人依然非常喜欢吃麦香鱼汉堡？
1: 怎么了？
0: 影魔提到了，对，我到现在也不太能理解，就有人喜欢吃快餐汉堡之类的东西、
1: 啊、
0: 我觉得这个当然了，就人家做的特别好吃的那种特色汉堡 那个另说。但你比如说就是快餐店买的那种汉堡的话，
1: 麦香鱼很难吃吗？我挺爱
0: 吃
1: 啊，
0: 好吃的。
1: 对啊，
0: 但是你比如说今天提了这么多的 top 三美食，你觉得麦香鱼能挤进去吗？
1: 我跟你说啊，我上次听说就是这是在咱们中国评哈，你要去美国，上次问一个，但是美国全世界各地的菜也都有，但你要问他们国民美食的话，前三位那个是
0: hamburger
1: 三种汉堡。我们汉堡分类也很多的，夹这个夹那个都不一样的。
0: 我们饺子馅儿也很多呀。我们有茴香的、韭菜鸡蛋的。
1: 对对对对对。后来你会发现，他们有的时候就是夺冠庆祝的那个晚宴，也是放了一堆汉堡，是吧？啊，
0: 嗯，
1: 哎，但是你看这个，其实我妈说我觉得麻婆豆腐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好吃的和不好吃的口感差别非常大。
0: 是的，是的，嗯，
1: 就是有的那种街边小摊8块钱也能吃一份儿，
0: 嗯，
1: 那个有的时候你就勾芡勾的特别浓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吧？然后他也就麻婆豆腐的几样的标准好像都没有达到啊，但他也叫麻婆豆腐，对吧？
0: 那这样我可以申请嘛？就是那天的时候，两
1: 个
0: 菜不够吃，对，
1: 你要吃多少啊？
0: 八亩烩酸菜，麻婆豆腐。
1: 那我就带一个麻婆豆腐料去你家，直接浇在豆腐上。
0: 你就是街边8块的，
1: 对，八块
0: 只能给8块了。
1: 好了，来各位啊，继续来说说你心目当中的 top 三美食到底是什么？把答案发送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你刚才既然说到了汉堡包，那咱们就来一首汉堡包吧啊！
0: 你快感谢我提到了汉堡包，不然你今天这首歌怎么出啊？
1: 对啊，我在想，昨天我在想 top 三美食怎么出汉堡包呢？谁 top 三美食会是汉堡包呢？

0: 以更实惠的价格积少成多，灵活配置黄金资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产品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呢听到了汉堡包啊，这个大家聊的美食，我看完以后都觉得汉堡包都不香了啊。虽然有一个朋友说到了，他觉得最好的美食三样，就是夹一层的，夹一层的麦香鱼，夹两层的麦香鱼。
2: 是这样，那个叫麦香鱼汉堡，双层麦香鱼汉堡。
1: 哦，有双层，哎，我都不知道哎。
2: 你没买过吧？
1: 没有买过。
2: 而且你知道，就是双层的和单层的有区别
1: 啊，
2: 就是他们有一个口味是带芥末味的
1: 啊。
2: 虽然我这边吐槽了半天汉堡，但我好懂啊。
1: 对，但是我刚才说到了，就是美国人可能他就说有三种汉堡嘛哈。你刚才提到饺子啊，队长说，我排前三名，我妈包的茴香馅饺子，我妈包的小白菜馅饺子，以及我妈包的人人菜馅饺子。
2: 人人菜是什么菜？
1: 我也不知道啊，
2: 我没吃过，
1: 咱问问各位吧，好吧。

0: 糟蹋，你的人多一点嘛，对吧？
1: 对，我想起来，
0: 就像我自己拍了一个好看的照片，那我就觉得自己留着，就是感觉有点暴殄天物，现在给大家看。
1: 你是天物呀，你是这么界定自己的，
0: 拍得很好看、
1: 啊、
0: 那当然就要晒出去给别人看、
1: 啊、
0: 对不对，
1: 也要让别人能够感受你这份快乐，或者他们也来拍一拍。
0: 所以你看我拍完以后紧接着你看你们家那位不是也去了、
1: 哎、
0: 啊？是不是拍完以后也很满意、啊、
1: 哎，可也去了、啊、
0: 所以这次呢我们的万人肖像旗全国巡拍把中秋的档期留给了咱们北京的听众朋友们、
1: 嗯、
0: 那么这个跟大家说到的肖像照呢，跟大家平时拍的那种千篇一律的写真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它主要主打的就是一个光影，给大家营造这种氛围感和高级感。这支团队呢是非常专业的班底，他们平时都是拍商业广告还有明星歌。

0: 这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1: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2: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3: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0: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2: 音乐生活家。
4: 什么时候
5: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0: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1，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快早安，我是郭鹏。
6: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最新的演出资讯。时隔7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到访北京，登陆国家大剧院的2026纯粹古典的音乐季。这次呢，是由乐团的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来亲自带队，9月16号到18号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连演3场啊。
6: 作为世界知名的交响乐团，伦敦交响乐团留下了无数的经典录音，也参与了众多知名的影视配乐。在本次音乐会上，肖邦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将加盟后2场的演出，带来多部钢琴协奏曲、德奥、俄罗斯经典曲目的集中呈现，来为我们京城的乐迷带来高规格的交响盛宴。更多的详细内容，欢迎您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了解详情。

0: 又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来吧。今天的华语经济星光会迎来了一位老朋友，他叫马嘉祺。
2: 嗯，
1: 他现在也沉稳了啊。
2: 那年怎么说呢？成长了。
1: 年少的时候是吧？
2: 刚刚本来想说已经有
1: 是那个星球吗？
2: 什么星球？
1: 什么是快乐星球？
2: 对。因为其实从出道开始，咱们虽然看起来年纪很小，但是因为是养成系嘛，所以大家一路以来看到他们的成长。
1: 哎、
2: 比如说马嘉祺当时的时候登上湖南卫视的第一个，应该是当时的《生生不息》吧？
1: 嗯，
2: 当时因合作的时候，后来包括上了《歌手》啊，对于很多喜欢他唱歌的歌迷朋友们来讲的话，都是一次比较大的一个跨越跟进步。
1: 跟于子认识。是很多年以后呢，你就会发现他经常有的时候会给你就是一些远古的回忆翻出来。我当年第一次看到马嘉祺的时候，他于子笑着呢给我看了一段马嘉祺小的时候特别能说的视频。
2: 是
1: 在那儿嘚嘚嘚嘚一直在说，是吧？
2: 就证明从小就非常有表现欲嘛。
1: 哎、
2: 对吧？天生吃这

0: 是吗？就是今年猪肉价格涨了，大家就赶快养猪，明年价格就低了。
1: 对的对的。
0: 对，
1: 所以呢，在产蛋的这个鸡，它们的整体存栏率不足，所以产能还处在一个收缩阶段。
0: 是，
1: 再加上今年夏天很多地方都是持续的高温啊，所以这其实对这种这叫蛋鸡
0: 产蛋率啊，
1: 对它们的产蛋率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0: 是，
1: 所以一方面呢供给少了，另一方面需求也变多了，所以呢最近就高了一些。
0: 那我就知道了，
1: 冰箱里就没有蛋了
0: 啊，冰箱里
1: 买不起了，
0: 冰箱里没有鸡蛋，但是有的地方却上线了蛋。我们来看一下霸王茶姬。今年是在上海的七家门店限时上线了白雾红尘茶叶蛋，
1: 这个厉害了。
0: 这个关键是鸡蛋现在卖的再贵，它单点是5块钱一颗呀。
1: 但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比如说就一些小摊里面买茶叶蛋应该是2块3块啊。
0: 三块有点贵吧，
1: 有卖，
0: 也有
1: 卖
0: 三块
1: 的
0: 啊。
1: 但是你看霸王茶姬，大家也都知道，那他们家茶叶肯定是比较专业的。
0: 哎，
1: 这一次其实能通过一个小小的茶叶蛋看出他们已经在跨界布局餐食赛道了。
0: 嗯，
1: 以后可能去霸王茶姬就不是简单的去买杯茶，
0: 是
1: 对吧？喝上一杯伯牙绝弦、哦，然后晚上半夜睡不着、嗯。
0: 我才反应过来，你其实刚才说到了一个关键点，因为做茶他们是专业的，
1: 对，
0: 所以呢，剩下的一些茶，
1: 他们茶相关的这些美食，他们就可以开始
0: 了呀，哎，他就可以茶叶蛋嘛。对不对？
1: 对吧？对吧？因为他们提到了这一点呢，为什么叫白雾红尘茶叶蛋呢？
0: 那为什么？
1: 它采用的就是自己的招牌茶饮白雾红尘同款大红袍的原液慢煮而成的，人家跟你在街边买的那个茶叶蛋是不一样的。
0: 关键是搭配，
1: 所以人家卖5块钱一颗，
0: 搭配正价饮品加购仅需2.5块、
1: 啊，这就合适了，是不是？
0: 好像是啊。
1: 而且每天你大家吃茶叶蛋最合适的时间是不是就是早上？
0: 嗯、
1: 所以每天早上10点半之前，你购买指定的早餐套餐
0: 是吧？
1: 哎，还可以享受8折优惠。
0: 哎啊、
1: 但是现在不是说哎，大家听完之后说真尝尝吧，哎，毕竟是大红袍慢煮而成的，去专门找一个霸王茶姬的店去尝一下，但现在还处在市场测试阶段，只有在上海的七家指定门店当中有供应。

0: 是这个原因吧，
1: 揽过来，对不对啊？
0: 祝大家八方来财，
1: 哎，这个、
0: 行大运。
1: 这个其实跟我们这四大运和音乐节是真的特别匹配。
0: 对，因为你看大运和行大运，对不对？
1: 对。

0: 对对，
1: 都给挖出来了。
0: 就七九六二熟嘛，螃蟹、大闸蟹、梭子蟹，这是它的前三名是吧？哈，
1: 嗯，就是螃蟹脑袋。嗯、
0: 哎，是你看，但是今天我也确实看到很多朋友，比如宇宙尘埃说呢，我喜欢鲁菜、粤菜、淮扬菜。
1: 嗯，
0: 你挺会啊，
1: 菜系
0: 三个菜，你来个三个菜系啊。
1: 这样我就不用报菜名了，就是只要这种菜系做出来的我都爱吃，里面大概涵盖了大概几百道菜吧。
0: 对，还有刚才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跟静瑜都笑喷了。刚才说我最喜欢的菜呢，一个是静瑜不爱吃的蒜苔炒肉，一个是郭PD不爱吃的红烧茄子。
1: 我真的有理由怀疑你是针对我们两个。
0: 对呀、啊，但姚乐这个他说我心目当中的美食有烤鸭、糖醋排骨，还有松鼠桂鱼啊。
1: 嗯，是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小耳朵们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分享自己心目当中的 top 3的美食。
0: 嗯，
1: 很多呢可能是在餐厅当中才吃得到的，但更多的还是看到小耳朵们去怀念家的味道，还有妈妈的手艺。
0: 是的。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我给各位来提供的是叫做午餐。我觉得大家呢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以后，吃早餐这些东西好像不太容易吃到啊，好多店还没开门、嗯、是吧？
1: 对呀、啊，
0: 那咱们就吃午餐吧。
1: 你要南三环的那家麻辣米线肉夹馍，要是十点开多好呀！
0: 我们俩每天都在想这些事儿
1: 啊。十一、
0: 啊、
1: 点就得开会，吃不上。
0: 所以呢，你看最后一首歌曲给大家提供的是午餐，其实我本来还有一个选择来着，
1: 嗯、
0: 就。白米饭等下期了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你的聆听和关注，我是郭鹏，
1: 我是静瑜，
0: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鸿。

海拉尔的风，汪峰2024年新专辑的第三首歌曲。庄素的钢琴和歌声将我们沉入又一片静谧的异乡之海，感受风的流淌、爱的消逝、梦的沉溺和觉醒。时隔这么多年呢，海拉尔的风还有加德满都的风铃遥遥相望。主人公从西南行至北方，可以想见的是时过境迁哈，再无乞讨的意愿，再无恳请的理由，自我的麻醉和西风的萧瑟，还有孤单如影随形。即使此地绝无风铃，于是乐器缩减为钢琴为主。海拉尔的风上周第18名，本周晋升到第15位，来自汪峰。来报时了，北京时间9:02:32，问候每位正在聆听的好朋友。如果方便的话呢，和我可以和我互动吗？来下载蜻蜓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然后一点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上午九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4: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5: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6: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是谁在唱歌。这首歌是连续剧《候鸟艺人》的主题曲，分别收录在黄韵玲2004年《候鸟艺人》电视原声带专辑当中，还有奶茶刘若英2004年10月的《听说》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虽然知名度不及专辑的同名歌曲《听说》啊，但是绝对是上乘之作。特别是这其中黄韵玲的曲子编曲再加和声都是非常重要，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使这首歌曲绝对好听。听是谁在唱歌？奶茶刘若英和黄韵玲啊。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13位。好了，一起继续攀升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2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1996年齐秦发行丝路专辑，其中就有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还有夜夜夜夜以及火柴天堂三大经典代表作。熊天平的曲子啊，熊天平和赵俊杰共同来填词。1997年熊天平也凭借这首歌曲拿了一个大奖啊，最佳作词人奖。这是一首伤感的歌，背后藏着一段悲伤的故事，词曲都很哀伤，但是齐秦通过他标志性的嗓音，将一个卖火柴小女孩的故事和对故去之人的思念升华为一曲对希望和勇气的赞歌。这首歌发行之后没有火遍大街小巷，也不是 KTV 霸屏的神曲，但是这

0: 而齐秦的版本更加深刻沧桑一点。上周全线推荐本周第十二位齐秦火柴天堂。好了，一起继续攀升了第十一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纷纷张需要你，好温暖温馨的歌，这是郑国江填词，林子祥作曲的，林忆莲演唱。哇哦，收录在他2016年的专辑《陪着我走》当中。林忆莲清新的女声唱法，给乐迷和林子祥原唱不一样的感觉。

0: 和原唱林子祥的版本不一样，林忆莲的版本更加细腻动人，即使每天吃咸鱼白菜，哎呀，和你在一起就有一种幸福满满的感觉。好了，这个时段最后再来重温一下刚刚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五到第十一位的歌曲，稍后来第二时段继续来听陪伴我们长大的歌，听风系列的第十集。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2: 第十五位，汪峰，海拉尔的风。

0: 十四位，张学友，你冷得像风。
1: 我的心被偷走，你却不肯收，让它独自冷风中越冷越脆弱。
0: 第十三位，刘若英，黄韵玲，听是谁在唱歌。
2: 听是谁在唱歌，现在还是你心里的盼望。
0: 第十二位，齐秦，火柴天堂。
3: 每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
0: 第十一位，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
4: 只要你开心的，乜都轻松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
5: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6: 烦恼丢掉了，才有在汽车音乐会里云淡风轻的机会哦。
7: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8: 大家好，我是巩俐，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祝大家中秋快乐。
7: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辛晓琪原来还做过钢琴老师哈，没有想到，这给他的音乐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后来唱歌就信手拈来了。虽然时间为这些作品烙印了质感的印记，但是岁月并没有在辛晓琪的外在留下多少痕迹。最近看他出来哈，感觉还是那么年轻，还是当年我们心目当中的玉女辛晓琪，还是唱味道和领悟的辛晓琪。好喜欢这首《风之彩》。好了，接下来登场的是歌坛的另外一位老将苏芮。啊，苏芮一首《风之歌》吗？对，想你在风中啊。有人说他的出现结束了称霸十多年的邓丽君时代。曾经有人带他的名字提问说，他在流行乐坛的地位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有人就回答说，歌曲唱法的开拓者，不需要地位。物理定律的发现者需要地位吗？那英、张惠妹两大天后哈。他们的歌声，其实很多人出道的时候都是模仿他们。他们需要什么特别的地位吗？需要特别的标签吗？不需要啊。苏芮就是苏芮，想你在风中。

虽然没有苏芮其他歌曲那么有名，但这首歌曲也绝对是上乘之作，绝对值得我们好好去品味和反复聆听的一首作品。好了，接下来这首《风之歌》来自老狼啊。昨天呢还拍视频介绍老狼哈，你知道吗？我们的大硬核音乐节的首批演出阵容已经官宣了，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府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草地、晚风、顶流全都给你安排明白了。大鹏、二手玫瑰、黄子、红凡、南老，还有老狼于是都将登场。老狼民谣的传奇，一首《同桌的你》献给正在经历青春或者已经经历过青春还在怀念的人，一起重回那白衣飘飘的年代吧。好了，我们今天的风之歌就有请老狼带来这首《恋恋风尘》。前奏一响起，满满都是青春的味道扑面而来了。也欢迎你在10月5号到6号去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听老

0: 听着这样的音乐，哇，人生之美不过如此。好了，汽车音乐会我们也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同样精彩的第二个小时。
1: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3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塔

以前我们听过他们的摇摆不定那首歌曲，对，就是英国的男子团体组合 GLS， 这是他们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

0: 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就喜欢你们来同步每一首歌曲，同时来展开更多的讨论呢。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然后一点进入咱们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吧。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一个你进去之后呢，我要有福利给到你了。对于爱美的女生来说呢，日常护肤的刚需品就是面膜，一年365天，至少有100天都要敷面膜。像我这种懒人，一年365天，可能能有一两天想起来就不错。SK2 的前男友面膜怎么样？当然不错，但是就是贵啊，平时买真的很心疼。那我们今天大白美妆破价狂欢购啊，把福利直接拉满，一盒520元，你去看看旗舰店多少钱。我们今天一盒520块钱拿走，而且别走别走，还有再送你一盒啊，520块钱到手20片啊，2盒呀，天哪，现在不囤等什么时候来？怎么买？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面膜赶紧抢，待会儿把海报甩给我们家族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哦。告诉大家啊，金秋团圆季大派送好礼，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雷娜超低价直降，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右下角有一个嗨购团，添加福利官就可以开抢了，实付满499随单赠券，下次买东西直接立减，满888元加赠大牌明星单品或中秋好礼，任选带回家。添加福利官呢，专属福利码再加码。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记住右下角嗨购团，赶快去点哦！金秋囤货正当时。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亮的底盘的性能更好的激发出来。那绿美玲玉呢，特别是如同一块璞玉哈，经过精雕细琢，在外观尺寸方面近6米的车长，注定它是国内蓝牌 C 本越野房车市场当中更好的、更值得选择的越野房车，也是车友们品味的印证啊，是越野爱好者们的不二选择。进入

0: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1: 姚鸿明《下沙》源自于他的这张同名专辑当中，整张专辑的风格就像是一场沙漠之旅。姚鸿明像独行在沙漠当中的旅人，他的歌声中流露出内心强烈的孤寂和绝望，如史诗般的壮丽编曲，像是一幕幕沙漠奇景，摄人心扉。同名主打歌《下沙》是一首相当诗意的情歌啊，以管弦乐还有合成器共同交织出了这种壮阔的情景，可不是小情小爱啊，如此大气的呈现。好，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姚鸿明《下沙》。下什么了？下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

0: 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3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0: 又听到了我喜欢的英国女歌手 Ellen Goulding 的这首 Around You。出生在英国的她以惊艳空灵的声音开唱，与无限激流当中感受她带来的微妙的情谊啊。听完她的歌曲，你会发现一向将电音进行到底的绵羊音，原来也可以唱出如此的磅礴大气，强烈的节奏感，狂野的魅力，神秘的热情，奔放的热爱，时高时低，时重时轻，确实给人带来很不一样的感觉。本来声音就很有特点，绵羊音嘛。Ellen Goulding Around You， 欢迎回到汽车约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接下来闲话少说了，两首经典联播，尤克里林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赢了整个世界又怎么样，我愿意牺牲掉整个江山只要你。接下来是杨丞琳陈的春泥，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好听的歌，春泥，化作春泥更护花，说得太好了。两首经典联播之后，到收工歌的时间了，来分享黄雅莉恋爱烘焙中。2004年，黄雅莉加入全新的音乐公司啊，这位爱创意的奇幻女孩也开启了自己新的人生。首先就是这首恋爱烘焙中，黄雅莉自己谱曲的，金牌制作人朱静然开创浪漫爵士风，呈现出为爱人精心烘焙糕点的生动画面，在甜而不腻的浪漫情怀当中体验这种爱恋的微醺感觉吧。好了，听歌之前，腾票和你相约明天9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感谢听天聊天室当中的好朋友，感谢我们家族群当中的各位亲人们，明天9点再见了。好了，转场到下面很甜的节目吧，音乐加快糖汽车音乐会，明天9点北京音乐广播再见了。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的馈赠，时间的礼物。欢迎收听九七四，时间的礼物。
2: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时间的礼物，我是金鱼。
3: 各位好，我是郭鹏。
2: 哎呀，你知道开学以后，现在作为一个新手幼儿园的妈妈，我最头疼的就是早上给他吃什么。
3: 这不是一个世纪难题吗？尤其是九月一号以后，孩子有的时候他比较挑，
2: 对，
3: 你老给他吃一样东西呢，你又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营养，出门你买个油条煎饼的话怎么样，
2: 就有点腻，而且再加上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不太适合给孩子吃，
3: 也都有道理。
2: 还有包括我自己吃完了之后，我早上大量的吃碳水，我这一上午我也犯困。
3: 你原来挺爱吃碳水的，只是你最

0: 又很有弹力，而且吃起来啊就自带一股那种粗粮的自然清香。
1: 对，
0: 最硬核的是它的馅料，馅料里面的含量整整大于等于40%。
1: 哇，厉害。
0: 而其中呢、
1: 啊、
0: 新鲜鳕鱼肉的含量是大于等于38%的。
1: 嗯，
0: 而注意啊，这个鳕鱼肉绝对不是市场上那种用什么冷冻鱼糜合成的假鱼肉，
1: 对，
0: 而是纯纯的新鲜鳕鱼，零反式脂肪酸，高蛋白高营养，再搭配上上海青、胡萝卜还有新鲜的马蹄，这一口咬下去鲜嫩多汁，香而不腻、
1: 嗯、
0: 我觉得为了做宝宝辅食而头疼的

0: 102项严苛的检测，谷物饲养不腥不柴，大家买了以后，不管在家里给孩子吃还是给孕妇吃，都可以非常的放心。
1: 各位赶快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下进群就 OK 了哈。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为什么要抢这个野人日记的这个早餐组合？
0: 对，像我这样的早上起来，一爬不起来，二爬起来不知道做些什么，不想动这个脑子，也不想费心去买菜搭配等等的。
1: 是的，
0: 买这个省心，全程无需解冻，蒸锅、煮锅、空气炸锅，5到10分钟全搞定了。早上真的可以让我多睡20分钟，很重要。
1: 对，另外呢，就是热量确实非常低。我们说了半天，还是希望能够低热量，同时有高饱腹感嘛哈。吃得非常明白，也不会让你导致发胖哈。
0: 还有我们在刚刚介绍的过程当中，一直想要让大家达到的就是一个安心和放心。这个品质是有保证的，零防腐剂，零添加剂，配料表干净，也让人非常的踏实。那今天三大组合任意一款，通通只要199元。
1: 对，
0: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它的市场售价都是在300块钱以上的。
1: 所以各位赶快来立即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进群，扫码入群下单，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健康组合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堂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

被冲昏了头脑，说回来，现实摆在面前，可我不是孙悟空，不会翻筋斗，没有办法腾云驾雾，也没有哆啦 A 梦的口袋穿梭回去，只能用视频加点播歌曲的方式来送上祝福了。接下来想把这首钟嘉欣的《我结婚了》送给你们，祝我哥与嫂子百年好合，祝 L 哥结婚以后月入千万啊，还有豪宅无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小月亮，井上。

配车水马龙，加上一点。茫茫上天天都在写

0: 万物皆可音乐。
1: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

点歌过后，来到我们的一张唱片从头到尾时间，片花已经播放了。今天我们会任性听哪张专辑呢？今天是来自杰克堂的调配。可能大家已经有所端有这个有端倪，可以这个有所掌握哈。就是在前几天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点了李宗盛的歌，然后我就想说，也许可以安排一下李宗盛的专场。我已经不记得我之前从头到尾一张专辑是不是有播放过李宗盛的一整张专辑，但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从头到尾听的这张专辑，说是李宗盛的，但是没有一首歌是他唱的，而是全部都是由他创作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就是在1999年发行的一张，叫做《李宗盛爱情词典》，大概是音乐爱情词典，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名字。总之你听到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他写了很多的情歌，也有很多的我们非常熟悉的音乐人，比如说像张艾嘉、林忆莲等等，非常经典的歌曲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所以在今天我们从头到尾要听的这一整张专辑，也可以说是一本爱情工具书。可能小的时候听跟长大的时候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听，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触。第一首，从张艾嘉《爱的代价》开始，这也是张艾嘉的代表作了。李宗盛创作的这一首，我们来听到的是别人唱他创作的歌，而且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全部都是女生的版本。

爱的代价，来自张艾嘉。其实这首歌本身也像一本爱情词典，告诉我们爱过本身就是成长。在抖音直播间当中也看到了，这个是赵有料说李宗盛好呀，通透。刚才也在和他聊说，我觉得李宗盛的那种通透不是隔岸观火的通透，不是用脑子想出来的通透，而是你能感觉到他真的经历了以后，把那些经历，其实我们会说哈，吃的苦受的罪，有的时候如果不把它去转化成什么，去得到些什么，那它只是吃的苦受的罪，苦难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去重新看待它，梳理它，可能就会有所获得，可能是获得了一首歌。今天我们从头到尾来收听的分享的是李宗盛的1999年，他所有的专辑都是他制作和创作的，只不过歌曲不是他来演唱的，但是全都是非常经典的女生作品。接下来第二首也是非常非常好听的声音，前奏一响大家就知道了，来自林忆莲，夜太黑。爱有的时候也像黑夜一样，让人沉醉，看不清方向。只怪夜太黑。

0: 我想这张专辑也是这样的存在。李宗盛用他自己的人生经验，用他对人生的一种体验来去写成歌，把它传到我们的耳朵里。好了，让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继续加糖。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堂，我是杰克堂，你们的音乐调配师。刚才片花一过，我们从头到尾听一整张专辑。今天我们来听的是1999年李宗盛的《爱情音乐词典》，好像是叫这个名字，还是音乐爱情词典，好像总是颠三倒四的，一会儿让我去确认一下和大家。很快来到了这张专辑的应该是第四首歌，这首歌是不能说是三毛作词，而是三毛他写的内容，李宗盛来谱曲，齐豫演唱的《七点钟》。七点钟这个时间，在三毛的故事里有着特别的含义，这是他第一次约会约定的时间，七点钟，故事开始。

我延迟满足的点歌节目，欢迎大家来点歌。点歌方式也很简单，可以关注微博一块杰克堂，私信留言给我，或者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块堂的聊天室和我们点歌一起听。同时也开通了抖音端的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端搜索一块杰克堂就可以看到我了。接下来刚才是一场约会7点钟，而接下来就是爱的进行式了。这本爱情词典终于到了正文，来听陈淑桦的这首歌。我们今天从头到尾来分享的是李宗盛音乐爱情词典，终于说对了。

的进行式，来自陈淑桦。今天我们听到的所有的歌曲真的都是非常经典的，大家也非常熟悉的，虽然平时的时候他们散落在不同的专辑当中，各自的专辑主打，但是今天我们从头到尾听的这整张专辑，我觉得还是挺杰克唐的调配，我自己觉得还可以啊，因为全部都是经典，又来自不同的人，但是又有同样的一个盖戳盖章，就是李宗盛。刚才看到了我们听听 FM 有朋友也说到了啊，比如说7443最爱陈淑桦这张专辑了，首首都是经典。天使与海豚也说，小的时候刚开始接触流行音乐，那会儿不太关注词曲作者是谁，但是后来发现只要是自己喜欢的歌都是李宗盛写的。也有人说感觉李宗盛唱自己的歌和别人唱他的歌，丁香花说同一首歌李宗盛和别人唱就不是一个味儿了。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创作者唱自己的歌和他写给别人，别人来演唱，其实是经过了一些翻译的，也经过了一些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1000个人的心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吗？创作者的作品交由其他人来演唱，这已经是一次翻译，而在演唱之后被我们听到，这又是另外一层翻译。接下来张艾嘉，忙与忙，这两个字虽然音是一样的，第一个忙是忙碌的忙，第二个忙是盲目的忙，希望大家不要忙到盲目啊。

忙忙忙，到底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还是不让别人失望，这是一个需要分辨的问题。 Percy Patty 说忙与忙就听过李啊，就听过老李和华健的，没有听过张艾嘉的这个版本是吧。我之前我记得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过，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如果不是在我们的音乐加课堂，也是在其他的一档音乐节目，好像有分享过张艾嘉的这一个版本。接下来的歌曲那就非常经典了，最最经典的娃娃的最最经典的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可能很多人都把它，尤其是谈异地恋的朋友，肯定会把这首歌当作是自己的圣经般的存在。来听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有一位朋友就是每次在 KTV 必唱这首歌，看着他唱这首歌深情的眼神，就知道他想起了一段往事。

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大家好像对这首歌的故事也是非常熟悉了，没错，这是他根据他自己的真实经历写成的歌。刚才看到了陈律师说，上午有台京城帮帮团讨论异地恋，就放了这首歌。对呀，这是基本上算是异地恋的主题曲，而且娃娃的这个漂洋过海来看的对象，他就在北京。好了，今天我们从头到尾来听的这张专辑，1999年李宗盛《音乐爱情词典》。还有几首歌我们没有办法和大家一一来分享，因为时间有限，但是刚才在抖音端和大家征集了一下，如果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想听哪一首，大家得票最多的是林忆莲的这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吹》。其实我也喜欢这首，主要还是因为喜欢林忆莲的声音。大家有自己的理由吗？也可以告诉我。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乐听与流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下次再见。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一个老前锋的品牌啊，拉夫劳伦。为什么现在很多的都市的男性、女性，尤其是30岁以上，甚至到60岁左右的人群，都喜欢这种穿衣风格呢？是因为老前锋有一种，就是我穿着很体面，同时我衣服的颜色和剪裁以及放松的状态，在不经意间告诉你，就是我现在非常非常的舒服，同时我也能在休闲的

0: 场合穿它，我也能在正式的场合穿它。那么既然这么多人喜欢拉夫劳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他们家不可错过的单品，三款拉夫劳伦的夹克。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三款夹克呢，是有立领款的，有经典双摆款的，有连帽的夹克。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拉夫劳伦夹克，您拿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肩线既保留了男性的力量感，又通过女性的柔和和弧度修饰了线条，避免了过度的刻板。那么这种半结构化的设计才是拉夫劳伦剪裁的精髓。
1: 嗯，
0: 还有它的腰线，它的夹克不追求极致的那种修身，所以说岁数稍微大一点的，身材稍微走样一点的也可以穿它，恰恰保留了良好的空间。但是因为良好的面料和剪裁，它的衣服的褶皱是顺着肌肉线条去分布的，所以说您穿上以后，遮挡了您的小肚子，遮挡了您的白肉，遮挡了您肯定您不希望别人看到的一些地方。所以说这款拉夫劳伦夹克显得上身就是高级和干净，
1: 没错。
0: 而且呢，它在这个剪裁之上还应用了非常非常好的面料。
1: 是的，比如说这个立领款，它是100%棉面料的，不是那种薄软塌的棉，而是有密度、有筋骨的高织棉质感。所以这种面料在视觉上呈现的是一种细腻的哑光的一个光泽啊，所以这也就形成了一种微光感的老前锋。
0: 哎，这就是它为什么要选择100%棉面料。这款立领款真的很适合去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
1: 是的，
0: 那么双摆款它用的是自己的100%的科技面料。
1: 是的，这个面料哪怕你说你在飞行的途中把它折叠收纳了，拿出来抖一抖，依然能够快速的找回那种挺阔的这个版型啊。所以说这款这个双摆的夹克一定是出镜率高。
0: 哎，如果我们经常出差的话，或者说您出席正式场合以及生活当中场合的话，那么这款双摆款一定不要错过，以及非常非常适合女孩的连帽款。它是70%的棉，再加上30%的锦纶。
1: 这个棉呢是保证咱们亲肤透气和自然质感啊，锦纶增加是这个挺度、耐穿度和抗皱性的重要一点。而且呢它具备一定的防风性能，但是不要担心，这个透气性是非常好的。
0: 下摆和袖口呢微收，整体比例非常非常干净，穿上以后把下摆收起来，您就会发现，哦，我的腿显得好长啊。
1: 哎，
0: 所以说呢，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三款啊拉夫劳伦的系列夹克。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价格和颜色尺码都很齐全。您要知道，拉夫劳伦的夹克现在在市场上1100多到2990，从代购到专柜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立领款的价格是多少？
1: 599。
0: 男女同款，选藏青的和卡其色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1: 还有就是经典的双白款啊，这个价格也是599，也是男女同款，有藏青、黑色和卡其三种颜色可供挑选。
0: 还有什么我个人私心以为女孩穿上真的非常非常好看的连帽款，价格更便宜，499，颜色可以选择特别特别干净的白色和卡其色。
1: 哎，
0: 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是的，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一个字“拉夫劳伦”的“拉”，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记住我们的这个产品，虽然价格合适，但是是保真的。码数和颜色呢，您要去看一看了，因为有一些热门的码数和颜色。真的要抢一下，暂时是齐全的。
1: 是的，
0: 而且品牌授权链都是齐备的，您可以放心购买，它是保真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三款夹克呢，颜色上、尺码上，从90斤到160斤，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颜色现在是选择度很高。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拉夫劳伦的拉，就可以看到这三款的链接了，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地呼吸。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全球音符跳动，北京分秒同步捕捉现场的每一次尖叫，每一秒沸腾。从热门新生到经典回响，从电音摇滚到城市海岸，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

OTA Canberra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12:04正式开启在周三午间陪伴各位中午一个小时来听歌越听越流行我是王爷我是 DT 前面你给我们在天天FM聊天室来更新了 Song of the Summer 在 Billboard 那边的夏天的时候他们会评选

出来近十年的 Song of the Summer， 其实每年都会一评了，基本上都是在夏季的时候最火热的那些单曲。我过去十年往前一倒就到了2017年了，然后听到很多熟悉的名字 Despacito， 再之后18年 Drake in My Feelings Kiki Do You Love Me， 再之后 Old Town Road 骑着大马回老家 Rockstar， 再之后就是 Harry Styles As It Was，紧接着就全是一系列的乡村音乐跟歌曲了。就是你始终就是虽然是 Song of the Summer， 但是你逃不开的是在那一个夏天榜单上最热的那个歌，它依旧是跟主榜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近四年的夏天基本上最热的全都是那些乡村的声音的时候也很厉害。逃不出的今年的持续榜一大大哥，第一榜一大姐 Ella Landley Choose in Texas，这会成为整个过去的这一个2026年的夏天可能很多人的一些听歌的回忆了。所以找一天我们虽然已经到秋天了，但是只有 Song of the Summer 的时候，我们也把过去的这些年的 Song of the Summer 以及相应的那会儿可能再榜其他一些热门的歌曲跟各位来进行一个回顾，我觉得也蛮有趣的。比如说看到这十首的夏日单曲夏日之歌，你又想听到哪一首，欢迎各位随时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前面，也在继续辛勤的这个耕耘当中跟我们的分享当中。接下来听到来自于 Fiji Blue Up Down。

姐妹姐姐跟我们分享了跟我们分享了一些音乐节，伦敦音乐节 Pitchfork 那边的，然后再有果酸嘉年华等等等等啊，这些都不重要，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对吧？大运河音乐节这一次要跟各位来见面，会在10月5号、6号两天的时间，然后我们的所有的阵容已经提前跟各位见面了。两天的阵容目前跟各位再来盘点一下，因为有些名字我现在可能都会稍微串。

哈。这次10月5号、6号在北京市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大家熟悉的老地方、老地点，跟大家在音乐当中，在十一假期里面，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哈。

我们再找相应的一些这个歌曲搭配来进行分享呢，还是我们可以提前先偷跑一下，但是又怕有一点，对吧？等等看吧，等等看吧。但如果说这样的一个阵容里面，各位有着什么样的一些喜欢，你再看到比如说陈楚生啊、黄子弘凡这些我们的这个算是大运河音乐节的老朋友了，他们的新歌、他们新的音乐有没有一些期待的，有欢迎各位随时先过来留言，让我们找一天的时候跟各位来进行一个集中的盘点跟分享。对，现在其实很多事情、很多工作大家在准备的时候都已经奔着10月份去了。

票的一些机制，包括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嘛，那十一期间的一些节目的安排呢，可能都要提前前置了。所以各位虽然想着说可能这个大运会音乐节里你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但基本上现在未来一段时间也可能也很忙，现在在安排十一假期，如何去这几天怎么休啊，那几天又去哪玩啊，可能恰逢其时啊。好，我们期待的同时呢，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好久没有在娱乐圈出现了， Miguel Skywalker。

唱会要上线了，那目前可能还要再等一等新的音乐才行。这边简编辑来更新的新消息，就是 John Legend 的新专辑叫做 Muse 将在10月份的时候正式上线发行了，全专会在10月23号的时候跟各位来见面。然后这一张专辑在里面你可能听到一些我觉得更酷的内容，是因为 Pharrell Williams 在进行全程的制作并参与创作，所以再加上 John Legend 自己的声线的话，这首歌曲你可能会听到我觉得更多不一样的一些节奏感，一些律动感在其中。 All of Me 那样的动情的歌曲也许会少一点，如果是全程的每一首歌都参与的创作跟制作的话，我们可以来期待一下。然后说这是两个人相识20多年之后的首次完整的专辑形式合作，也是一次迟来的联手，这真的是一次迟来的联手，大家可以好的期待一下。这张专辑吧，在听到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我觉得会成为十月份甚至有可能是我们节目里面播放的最多的一些声音跟放送。而再次回到 John Legend 的稍微早一点的时候的那些作品的时候， PDA 再次的上线。

0: 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

接下来就 Hypes 10:34，纯到的就是越听越流行，进入到今天的节目的后半段。欢迎各位随时到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前面您那边在最新的消息的时候也提到了 Glastonbury 音乐节今年的休整，然后27年的 Glastonbury 呢，现在说已经确认了开票的时间了。27年的门票将会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正式的开售。大巴含大巴的就是门票加交通票，10月1号。英国时间晚上6点就率先开售了，然后普通的 GA 的全场的票是在10月4号，早上起来9点开售，这都是英国时间，我们到时候可能要进行一个换算哈。具体举办时间27年的时候。

你有的 so sick。 而刚才姐妹你分享的 let me see果酸嘉年华，然后现在全部的阵容这边的时间啊，10月2号、3号的时候，台州体育中心，然后全部阵容包括了对 ，Alan Walker 跟 Kesha， 这次 Alan Walker、Anson Cibra、Bastille、Connor Price、Jasmine 还有 Kesha 将会在10月2号、3号的时候，在这个体育中心带来相应的一些演出。而目前刚才跟小猪我们俩发微信在聊，就是你就感觉果酸好像做的都是那些蛮具有回忆感的音乐人，就如果说你可能在10年前、20年前就开始听这些音乐，或者你听的固定的那。

之前听到的一些歌曲当中 mashup 到的原版的声音，全部都可以融进去了 ，Rocketman 啊之类的，反正就是属于某一个时代，可能你能听到的一些混合在一起极其好听的一系列的声音。当然了，今天我们跟各位来提到的所有的这些，无论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声音，像未来要出新专辑的 John Legend， 其实在网上有更多关于这一张专辑大概风格

0: 技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 怎么用呢？
0: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古典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嗨，我是王卓。那对于耳机的包法呢，理论和程序方面和包音箱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包耳机比包音箱还是要更加小心的。如果包不好的话，可能会缩短耳机的使用寿命，甚至对耳机会产生永久的物理的损伤，比如不小心的功率过载、振幅过大导致的振膜拍边等等。很多朋友在包耳机的时候就出现了由于振幅过大而导致了音圈引线固定胶水能够脱开，然后撞击出那种啪啪的声音。哎呀，其实就是因为音量过大而导致的。所以呢，我们在包耳机啊、包音箱、扬声器，它们其实都是

有一种感动只在音乐中发生，古典一段，古典一点，古典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永恒的魅力，每周一到周五13点到14点，古典遇见你，王卓主持。有的人会说，新买的耳机总是感觉耳机的频响不均匀。其实呢，可能不是耳机的问题，因为耳机的震动幅度是非常一致的，听到的声音肯定不均匀，是因为人的耳朵对于不同频率的震动的感觉的灵敏度是不一样的。用这种方法来测试耳机的频响性其实是不准确的，而且你要避免使用很单

0: 系统。那对于我们当代女性而言，气味是一种独特的身份标志，因为香水能够巧妙地建立起一种个人的边界和身份的认同，所以说我们需要一支适合自己的香水。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

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

在去年的93阅兵特别节目当中，听的是他的《东风浩荡进行曲》《雄鹰出击进行曲》。郭思达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创作室主任，而他的代表作品不只是军乐，他还是国内顶尖的舞剧和影视作曲家，代表作有电影配乐《罗曼蒂克消亡史》，电视剧配乐新版《红楼梦》《大宋宫词》，以及舞剧配乐《水月洛神》《朱鹮》等等。我们进入这段《朱鹮》中的初闻，人类退场，暮色降临，朱鹮登场，仙气飘飘。

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我们跟随音乐走进了经典舞剧《朱鹮》。说到舞剧，它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舞蹈，但它同时也融合了戏剧和音乐等不同的舞台元素。至于舞剧的配乐，它也不只是舞蹈的伴奏，还可以揭示剧情，刻画角色，表达内心感情。所以我们会说，音乐才是舞蹈的灵魂。这个时段我们首先听到的其实是舞剧《朱鹮》原声专辑的最后一曲，也是它的主题曲《朱鹮赋》。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这张脸，那一定就要自己下功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面膜，它是用来推倒重来的，也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效果的僵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关注。这个面膜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
1: 很多姑娘说啊，我有精华，我每天都涂。亲爱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2: 没错，
1: 你要把咱们的皮肤想象成一块干涸已久的土地，这个时候你每天涂精华，就像用洒水去把它表面喷一喷，底下还都是干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剂量的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沁润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钟，我是刘慧，相信你。

哦，对了，谭健次也是凭借着这部电影获得第21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的最佳男主。我还记得他在颁奖礼上说，他从16岁入行一直到现在，电影对他来说一直都是一门新的课堂，因为确实他是从

我朋友对他的印象来自于他之前的一部电视剧叫《猎罪图鉴》，对吧？也是说从这部电视剧让他国民度出圈之后，他也接演了不少的电影。那这一次真的是凭借着《震耳欲聋》获得了最佳男主，我们也要再次恭喜他哈。在这次21届长春电影节当中，最佳影片我记得是颁发给了《德贤锦志》。而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多次提到过的《给阿嬷的情书》获得了评委会的大奖，包括演员李思彤也是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我们也再一次的向这些获奖的影片、获奖的导演还有这些获奖的演员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这种视觉的体验。其实每一部好的影视作品背后都有值得我们好好去体会的那些个故事，就包括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震耳欲聋》。可能大家没有生活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哈，我们每天都觉得这是一件很习以为常的事情。当你一睁开眼，当你打开了你的听觉系统，你就会觉得你身边所有你听得到的声音都是理所当然。但是在我们身边也生活着这样一群特殊的朋友，也希望大家能有机会吧去看看这部电影，来鼓励一下他们好吧。这部电影好像也是拿下了这一届的最佳处女作奖，所以也是实现了演员和影片的双向认可。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是哪位女歌手开了个唱，大家还有印象吗？

是的，生活当中如果多一些幽默感的话，你真的会快乐很多。这是来自李宇春的《我要幽默》。他在过去的这个周末举行完自己的这个歌唱，大家还有印象吗？皇后与梦想两场哈，在北京的五棵松，这也是他一整年巡演的。

对于这个去现场这件事情哈，对于在抢演唱会门票这件事情上，我好像慢慢练出了一份很难得的松弛感。包括之前抢任素汐的这个演出，还包括这个月底周深的开的演唱会，我也是认认真真的在蹲守，点了那个闹钟，然后包括也积极的抢票啊。可是开票的瞬间就真的是一抢而空，再后来也是登记了余票提醒，包括一次又一次的等候。哎呀，好像还是没有能够如愿哈。我觉得这件事情上，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变化了很多。就是换做以前，可能我会很失落，会失落很久，就是觉得很遗憾没能去到现场嘛。我现在想想，我上一次去到现场听演唱会，好像还是莫文蔚在鸟巢的那场。可是现在好像慢慢的想通透了，你没有能够走进那个现场去聆听固然有点可惜哈，哎，可是我的工作本来就是可以随时随地的听见他们的歌声的。好吧，没有抢掉这个票也只能是这样安慰自己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多遇见这些打动自己的声音。周三之音乐故事会，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也是早在90年代末的时候就已经出来的，来自陈奕迅的一首老歌，唱的呢是感情里的一种怎么说，很失衡的那种状态。有请陈奕迅带来剪辑版的《掏空》。

包括我也跟他讲了，如果情绪来的时候就把这一份心去交给学业，去认认真真的听课，去钻研，去完成你的每一项任务。包括我也跟他讲到，我说其实人生重要的事情没有那么多，就你当下的那个阶段，你做好这三件就好。第一，守住自己的愿心，如果没有赶紧立，

这首歌是欧阳娜娜的一首树洞，也是送给当年十八岁的欧阳娜娜的一首成年的礼物，是她身边亲近的人为她填词作曲的一首小歌。那这首歌词里面也是融入了她年少一路走来的很多很多的经历，而最初的那个灵感呢，来源于她曾经运营过的一个网络小号，那是她安放心事的一个地方。我们也把这样一首树洞送给远在美国的小赵姑娘，我永远在你身后，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加油。

0: 以及崭新的高效皂光，更是能够让我们脸上的油分转化成自然柔光。那对于油皮和混油皮来说，其实这一点是特别友好的。
1: 对，我们的很多同事都试过了。
0: 对，因为它可以防止粉底还有彩妆脱落，能够让我们长时间的保持妆感，越夜越美丽。有了它，您上班一整天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啊、
1: 而且它的遮瑕力也很强啊，上脸后的这个黑眼圈啊、痘印啊、红血丝啊、斑点基本上能遮个七七八八，简直就是伪素颜神器、
0: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一款产品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的正装，我们是什么样的价格呢？
0: 我们的市场价哈是369块钱一支了。那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只需要99一支，但是要特别提示您，这个临期日期是在2027年的10月份。
1: 2027年的10月份，所以说呢、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香的啊。
0: 对，
1: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词“临期”的“临”，
0: 是“临”，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会给您带来三款产品，全都有啊。
1: 哎，
0: 您一打这“临”字，它又出来了。
1: 那么咱们说完了第一款这个 CPB 的长管隔离呢，接下来带来大家的老朋友，而且呢也是非常非常受到大家喜欢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纹身。

那它是和原版五号一脉相承的，虽然很有女人味，但是它不是那种俗气的香气，因为它不甜腻。那在十五分钟之后，青柠、鸢尾还有雪松混合出的一种类似有点那种香根草的气味，那整个前调细闻起来是甜的，而且是质地。

0: 亏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3: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探店。

在节目直播当中699元，而且还加送你礼袋，完全可以一套解决你的日常护肤需求。作为法国兰蔻高端王牌系列，只要你上脸用过你就知道了，这一款是非常适合在秋冬，因为它的滋养效果是非常到位的。这样的套装组合能够让你补水打底，还能够让你养护全脸肌肤，包括眼霜啊，这个非常精细的配置，所以就不用再额外的混搭其他护肤品了，直接闭眼入就行了。它的核心成分呢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高倍玫瑰复活因子，实力超强。坚持用的话，你就会发现皮肤的状态会越来越稳定，而且你可以慢慢的去养出细腻。

我们继续回到大云河音乐节的阵容官宣呢，接下来这一位震惊到了很多人，大鹏。很多人只知道他是导演演员，其实大家可能忽略了他有一颗摇滚的心。那这也是他首次登陆音乐节的舞台，特别是在今年拿了百花奖的最佳导演之后哈。同时呢，他的经典 IP 年会不能停二，哎，也在院线跟大家上线。从最开始的网络红人，到演员，到导演，再到大家可能会想起来的缝纫机乐队啊，其中也会有一个音乐人的角色。其实他一直在跨界，一直在突破。而这首《都选 C》会是很多人对于他的电影的音乐的一个初印象。

要听到的是今年在大运河音乐节当中我非常期待的一个艺人门尼，他也是华语乐坛当中近两年非常大的一位黑马宝藏音乐人，一直在做幕后，而且他自己独有的这种古典加上爵士的曲风，甚至是加上有一些歌剧戏剧的元素，会让他的音乐在这几年的流行曲目甚至是华语乐坛当中独树一帜啊，非常的有自己的特点。他本身是川音毕业，然后后来呢去到法国去深造爵士乐，那现在呢还是音乐专业的授课老师，所以真的是科班啊，实力派。在今年2月份他发行了单曲巴拉莱卡，然后瞬间引爆了全网，也成为了年度现象级的暗黑美学金曲。后来很多的歌手都在音综里翻唱了他的曲目，最近在披荆斩棘的哥哥上爱热王以太还有余文乐就翻唱了他的另一首歌哀人。我们先来听

0: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我们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他真的才摔断的腿。
1: 没错，这就是门尼的风格。在现在这样的时代里，他好像完全不会在乎这个市场会不会接受，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就会找到喜欢他风格的乐迷朋友们。同样是他自己词曲创作，I人你可能会想到的是现在非常火的 MBTI 其中的 I 人和 E 人。没错，他就是做了这个谐音梗，只不过他的 I 是哀伤的 I。 一般的 I 人是什么样呢？敏感内敛，可能会习惯性的内耗，也许在外人看来是安静沉默的，但是心里面却藏着万千的思绪。所以你是 I 人还是 E 人呢？喜欢

0: 那个字儿上。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听听
1: FM， 和你一起听。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2026 FM 974 全新升级，音乐种草家，解锁北京上空最年轻最会玩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演出现场，看电打卡，一键三连。玩家请注意，
3: DJ 柯涵正在加在今日能量歌单，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4: Are you ready?
5: Are you ready?
4: Let's go!
6: 这里是音乐种草家，你好，我是柯涵。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年2026年大运和音乐节首日，10月5号的阵容。刚才我们听到了大鹏，听到了陈楚生，听到了门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其实也是老朋友了，而他们每一次出场都带来非常多的尖叫，非常多的热情，那就是Wanner。其实每一次我在不开心的时候都会点开他们的歌曲，因为他们的歌里有一种什么样 的感觉，就是你好像不需要想任何事情，你也没有时间去想任何事情，就是嗨起来。这首 To the Top 就是他们在去年音乐节现场狠狠圈粉我、种草我的一首。除了三位艺人非常专业的唱跳舞台之外，他们对于自己时尚的审美啊，对于音乐的品味也是在当下非常坚持自我的。

0: 音乐的馈赠，时间的礼物。欢迎收听974时间的礼物。
1: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时间的礼物，我是金鱼。
2: 各位好，我是郭鹏。
1: 哎呀，你知道开学以后，现在作为一个新手幼儿园的妈妈，我最头疼的就是早上给他吃什么。
2: 这不是一个世纪难题吗？尤其是九月一号以后，孩子有的时候他比较挑，
1: 对，
2: 你老给他吃一样东西呢，你又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营养，出门你买个油条煎饼的话怎么样，
1: 就有点腻，而且再加上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不太适合给孩子吃，
2: 也都有道理。
1: 还有包括我自己吃完了之后，我早上大量的吃碳水，我这一上午我也犯困。
2: 你原来挺爱吃碳水。

0: 我先不说别的啊，就说做过饺子的人，你就说这款你好不好做吧。你没有听过对不对啊？
1: 你知道我有一次去举铁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教练他会帮我代餐，
0: 对，
1: 有一次我打开之后说，哇，居然有蒸饺，你自己包的吗？他说怎么可能，
0: 对。
1: 我看了一下。

过夜的，早上起来我先端上一锅水，然后给它烧着，馄饨等这个水开以后下锅，三分钟浮起来，就直接给孩子盛出来就能吃了。然后同步呢，再打开这个荞麦包蒸一蒸，还有包括这个鸡肉卷同步。

0: 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三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三场联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5: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4: 找你开会方便吗？
5: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4: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5: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4: 太棒了！
5: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6: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7: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欢迎收听
1: 娱乐最王牌，厦门快乐。
2: 假如娱乐最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嗨，我是朱迪爱。每个动物都有无限可能，就像每个下班路上的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0: 哦，我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5点到7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2: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0: 我负责放谐音，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2: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0: 每天17点，
2: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0: 让

0: 我从来都没有试过折叠手机的，所以可以去体验店体验一下就可以了。
1: 小的时候是买过折叠手机的，后来长大了之后好像就不流行了。但我看了一下这个新品，好像就是某果的这个新品啊，它的那个尺寸应该还不错，是比较适合我们这个亚洲的手感的。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聊天室当中，跟我们互动一下这个话题，好用的数码产品和吃灰的产品。然后首先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呢，我会发现路上大家的穿衣是乱七八糟的，比如说我就穿的比较厚，然后我以为我穿的算比较厚的，但是我看到路上还有比我穿的更厚的，然后也有穿短袖背心的，什么类型的都有。
1: 我不是就是吗？我穿的背心啊，坐在你旁边就。

0: 是来自于 Joyce 旧以斯这位创作人自己创作并演唱的《只要你开心》。然后提到这个3C 话题，我突然想到了我大学的时候，那会儿因为我家境特别的贫寒，你知道吗？就从来也没有用过苹果产品。既然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这个了，我就想到那个时候上大一的时候，朋友就是两位一块攒钱给我买了一个 iPod。那是我人当中第一个 iPod， 我觉得哇哦，好开心啊，好昂贵啊，好高级啊，然后里面天天往里面放歌啊，换歌啊。现在回想起那段时间的话，它就像这首歌的旋律和它的一个曲调一样。你收到这份礼物的那个当下，你就会觉得开心，跟它的价值本身没有多大的关系，更多的是一个他觉得你可能需要这个东西，
1: 是的，
0: 其实你确实有需要，你就会觉得他懂你。
1: 对，我们90后其实都是被屏幕支配的一代，然后从小的时候我们使用过的，就像你刚刚说的 iPod， 然后还有我们。

0: 复古的华丽的感觉。
1: 那不应该就去到某一个大 house， 像将军
0: 金粉世家那种，
1: 对，才配得起留声机啊。
0: 哎，
1: 向二生发来信息，他说大疆的某一个型号的产品给吃灰卖了 ，Air 2现在还在家一直吃灰中。
0: 嗯，
1: 认真说。大疆的产品我也是买了至少两个了，
0: 嗯，
1: 现在都在家落灰。就是出国的时候你带它特别方便，它走哪拍哪，但是回来也不会捡的，你放心。
0: 哎，现在去拍小视频也都用大疆，而且拍出来还挺好的。
1: 就我觉得
0: 也方便携带
1: ，Pocket 就是最好的、最好用的。但是我没有买过 Pocket。
0: 哦，我记错了，对，那是 Pocket。Pocket 跟大疆是两回事哈，
1: 是一个品牌，
0: 哦、
1: 不同型号。
0: 我需要好好恶补一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聊天室当中，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好用的数码产品和吃灰的产品。

0: 却是我的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

0: 我们先可以听爱人错过吗？可以，诺太大了，太重了，100年的誓约。我们先来听听看好不好，尤其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新歌呢，更加适合去 live house 的现场来听，是不是？
1: 那就错过了爱那个百年孤寂的一个时间点了。那行吧，那我们就听爱人错过。

0: 喜欢去到的一个地方叫海拉鲁平原，就穿过森林能看到大片大片的水仙花，非常非常的唯美。就是你在玩游戏的时候 get 一些新的技能的时候，你还能赏风光，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1: 以前魔兽世界这点就做得非常的好，它的那个风光做得非常的漂亮。我有段时间因为要跟朋友一块玩，我就实在是不喜欢，我就骑着我自己那个圣母刀天天在到处逛街呀，去看一看风景啊，我觉得很漂亮
0: 也是可以的。
1: 对啊，
0: 现在魔兽世界已经到几级了？70多级？
1: 不知道
0: 是吧。很多人现在在玩那个怀旧服是不是？
1: 不知道。我们听1975这首歌曲。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0: 小型的家用电器吗？
1: 那也算是数码产品。
0: 还有其他的他也提到了，比如说那个无线的降噪耳机啊，可以提供沉浸式的音频体验，有效的隔绝了我们的环境噪音。那确实是，就是这几年我买耳机买的确实少了很多。我以前是那种耳机狂魔，我曾经有一度呢，就是在网上找那种达人去帮你去缠线，你知道吗？就是他们所谓那个特别专业的那种线，铜线，给你缠成那个就是音质能还原比非常高的这个耳机，
1: 哇哦，
0: 价钱也不低呀、但是没有说就像你买的这种品牌耳机那么高昂，没有，后来呢，就是可能也是。

0: 过一对儿，
1: 嗯，
0: 就编偶的一对儿，
1: 嗯，
0: 然后搁置了太长时间，因为它是入耳式，我不是耳朵动过手术嘛，就不太能戴那种入耳式的耳机，
1: 啊，
0: 嗯，所以呢就搁置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它坏了，
1: 嗯
0: 嗯，我就想去跟那个客服联系一下，能不能返厂维修，他说不行，已经过了质保期
1: 啊，所以你这么多年用的都是有线耳机啊？
0: 有线耳机。

0: Switch、Xbox， 岁数大了，然后都吃灰了，现在呢可能会把之前的都给打扫一下或者是清理掉。
1: 嗯，其实不用着急，就是有一些产品吧，你放在那儿过一段时间，你是不是拿起来你发现哎还是挺好玩的。

0: 出去玩的时候背着这个单反出去玩。
1: 哎，我刚看我们聊天是谁来着，雪孩子是不是，他说他有个镜头还闲置了，我们哪天真的可以开一个跳蚤市场。哎，你知道，就是
0: 互相交换一下。
1: 我看到就是刚开始进入到那个就是身边有很多人在拿数码相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比较多啊？是刚入大学的时候，有一些专业它是需要你配备这个数码相机的。就和我们现在这个，就当和我们当年这个入校的三件套不太一样。我们当年入校三件套哪三件套？手机、笔记本，还有个什么iPad 或者耳机。
0: 笔记本跟 iPad 是一回事啊，你是有这同时拥有啊？那你好富有啊。
1: 没有，那当年就是耳机是我们三件套。但是现在很多大学生三件套已经升级了，就变成了我刚说的加一个 iPad， 然后再加一个手表。对，
0: 真好，
1: 好昂贵啊，这是什么数码全家桶吗？
0: 但是少年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数码产品的时候，你会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也会更加的不一样。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话题还在持续进行当中，来说说看吧，那些在你们家里面的好用的数码产品还有吃灰的产品都有哪些呢？
0: 来一首即将在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去带来他的舞台的门尼的歌曲。对，我们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

0: 职业歌手的这样的一个路数。
1: 对，
0: 总场可以看到门尼了。
1: 嗯，听友们，如果除了这次大运河音乐节之外呢，在此之前还有一个节日不要忘了，就是9月25号，马上要到中秋节了。中秋限定的大牌美妆惊喜福利来喽，史无前例的破价机制，跟大家说，就是这个价格在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官网一套要5000多，今天到手只需要899。而且不仅如此，你可以添加我们的福利官的微信，我们会额外再补送你一瓶200毫升的正装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而且这个真的是专门为我们 FM974 的听友专门的破价福利。
0: 赫莲娜好厉害的，之前王菲做代言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品牌很昂贵，然后绿宝瓶呢，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宝瓶，所以它也像是一个宝物一样，用完以后是真的会让我们的皮肤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的。
1: 是的，
0: 这次的三件套是哪三件套呢？分别是200毫升的心肌水。心肌水，
1: 对对，肌肤好一点啊，换心肌换心炎的意思。
0: 我喜欢心肌水，我需要多用点心肌水。还有50毫升的精华和50克的面霜，然后这三个大正装，今天在节目当中的价位呢是899块钱。
1: 对，
0: 在早安大王牌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绿宝瓶三个字就可以了。
1: 我特别喜欢它的这个海茴香的成分，我用赫莲娜他们家的品牌，应该是我大学毕业然后刚刚就业、
0: 大学毕业就用得起赫莲娜，哇哦，
1: 因为那个时候就很多人都说轻熟龄，你应该对自己的皮肤好一点。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就是还是有点舍不得的。然后就
0: 对自己很好。
1: 对，买了一瓶它的精华。我刚用它的精华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核心成分是海茴香。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闻起来稍微有点怪怪的那个味道是海茴香。它的这个作用就是，变成了你的这个皮肤通道术，就可以把你皮肤深层给打开，然后让其他的这个精华更容易吸收一些。
0: 我现在看你都是不一样的，我戴着有色眼镜在看你。我用大宝年纪的时候，你用都是赫莲娜。
1: 我刚刚这个进入到职场，不应该对自己稍微好一点吗？
0: 你说的对，所以趁着我们今天这个价位这么友好情况之下，更需要对自己好一点了。
1: 是的，
0: 899块钱把绿宝瓶三件套带回家，
1: 售完不补啊，有效期到2028年。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限量只有200组，回复什么？
0: 绿宝瓶三个字到早安大王牌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了。以下所听到这首舞曲来自于帕姐杜阿丽帕。

0: 本次呢由乐团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亲自带队，9月16号到18号呢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会连演三场。
1: 作为世界知名交响乐团，伦敦交响乐团留下了无数经典的录音，也参与了众多知名的影

0: 我有两个，然后后面还可以，它是不能署名的，到第二代的时候，后面就可以署名了。
1: 什么叫署名？署自己的名字？
0: 对，这种都通常就是喜欢你的人会送你礼物啊，然后后面就会有写专你的专属的名字和专属给你的一句话
1: 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尝试换一下朋友圈，我觉得你的朋友圈还可以，竟然会收到一些我喜欢的礼物，怎么回事？
0: 真的，这是我也很喜欢的 Classy。我到今天啊，我因为那个还是可以用的，我定期还是会拿出来听，因为那个时候你会记得你当时那个年纪听的那些歌曲的时候的一些画面，然后以及你再去翻那些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原来那个时候的我是那个样子的，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随着时间

0: 让子华在旁边一直姨母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们也看到大家留言啊，1077也发来信息了，他说现在路边呢就零星的几棵树黄了，我觉得那几棵树就像是大左老师，不能吧。他说他上周六就开始铺垫秋天的歌曲了，比别人更早感知到秋天。秋天真的是一个感春被秋的季节，现在我们可能还为时尚早一些，我们等到落叶渐黄的那一刻再开始有一些乌龙软语的事情和背后的那些心动和你们分享，好不好？
1: 你看人与人之间状态不一样吧，我觉得秋天是很美的，我个人很喜欢秋天的，不是感怀悲秋的，对于我而言它就是一个很美的层次非常多的一个季节，又是充满收获的季节。
0: 那
1: 大约可能也是因为我秋天出生的吧。
0: 好了，我们的今天这个话题就结束了，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下一回在买这种3C 产品的时候理性购买，快乐购物，好不好？当然我刚才也仔细想了一下，我目前为止有哪一个产品一直在家里面吃灰，就是 CCD。 就前几年不是特别流行吗，就买那个复古相机回来拍，后来我发现就是它在我们家使用率非常非常的低，就一直闲置中。
1: 好，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也是因为这个苹果今天晚上要开始上新产品了，是吧？
0: 凌晨的时候，10号凌晨，
1: 所以明天就可以在店铺当中。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东莞。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问题来在哪，爱天出现。
0: 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七点到八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也欢迎您在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并进入聊天室参与话题互动。2026年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期在国庆期间跟大家见面，10月5号、6号两天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今天就和大家推荐一下10月6号的两支重磅乐队，第一支乐队是万能青年旅店。2010年发行首张同名专辑《万能青年旅店》，一时激起千层浪。里面《十万嬉皮》这首歌的词，基庚写的是迷茫颓废时候的董亚千。理想很大，但现实里面处处碰壁，像很多年轻人一样。万青的音乐总带着悲悯又深刻，欢迎来到音乐节现场，感受小号一响，黄金万两。

听完这首《十万嬉皮》，接下来依旧是万能青年旅店的同名专辑，我们听《大石碎胸口》。这首歌写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映射时代浪潮下普通人身不由己的处境。整首歌七分多钟，层层递进，器乐段落宏大压抑，吉他小号轮番爆发，氛围感极强。万青从不上综艺，所以要看舞台还得到现场。10月6号我们现场。

下来还是 A 公馆乐队的歌《放样》，这也是他们的代表作品。相比宋春的激烈冲动，《放样》多了一丝松弛和浪漫。编曲加入大量电子 disco 元素，律动更轻快，氛围更迷幻，逃离束缚，奔赴旷野银河。A 公馆的音乐很有意思，既能写愤怒的挣脱，也能写这种肆意舒展的浪漫，不会被单一摇滚风格框住。10月6日来大运河音乐节现场，一起浪漫，一起在音乐里奔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麒麟，欢迎准时光临，就听好歌不听话。好了，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我们安排了周慧敏、张学友、留住秋色。林依轮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好歌不听话，这是被时间埋没的宝藏旧曲，你听过吗？黄莺莺1978年《你是我的梦》专辑当中的《秋风》。接下来这首中式流行抒情《江南写意风》的歌曲，他们不只是豪迈的民族舞曲路线，这首歌同样演绎得非常动人。2010年《我从草原来》专辑当中的《荷塘月色》，凤凰传奇。

慧娴《秋色》，1988年的一首歌曲，那非常有意思啊。专辑也叫《秋色》啊，但是呢，这首同名曲并没有作为当时的主打，曝光率比较低，全靠乐迷后期发掘，成为了宝藏港乐秋歌。这里是麒麟，在9月9号的晚上，陪着大家一起共度美好的秋日夜晚。接下来是刘家昌的作品，原唱银霞，费玉清在2008年重唱这一首70年代的诗意老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精彩不断的 FM97.4， 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继续收听，就听好歌不听话。接下来是下半时段，我们将听到的好歌包括有 Bruno Mars Talking to the Moon。 Talking to the Moon， 阿牛北京的月亮，
1: 走不完的路程，
0: 许巍故乡，王菲但愿人长久。

月亮永远是流行歌里最好的情感信使 Bruno Mars Talking to the Moon 出自他2010年的首张专辑就听好歌不听话今天的主题月色秋日思乡那么这首无缝衔接 Bruno Mars Talking to the Moon 的是阿宁2007年的北京的月亮那一年有一天呢他深夜奔波在石家庄到北京的路上抬头望见一轮圆月即兴哼出副歌灵感是来自李白望月思乡

牛，这是身在异乡盼望归乡，许巍2005年的故乡。这首现场呢是历经万水千山，在心里与故乡重逢，来自为你盛开许巍无尽光芒巡回演唱会现场纪念故乡。

王菲翻唱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收录在她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专辑，原曲收录在邓丽君的1983年《淡淡幽情》专辑里。

杨坤马嘉祺在2022年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第四季第二期当中重新演绎杨坤的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请留意韩立主持的男左女右，如果有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结束曲是中文影视OST 的巅峰之作，2000年电影《卧虎藏龙》中文主题曲，李玟《月光爱人》。

21:01:3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9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这是滚石30周年演唱会的现场，刘若英和伍思凯伍佰梦幻合唱这首《很爱很爱你》。之所以带出合唱版本，也足以见得伍佰说：“怎么最近总是我登场啊？伍思凯要不要你们也换一下呢？五月天最近不怎么唱了吧？”我觉得带来一些合唱歌曲，也是给大家的星期三能量夜的晚上增加一些不同。的确哈，奶茶温柔细腻的声音，遇上伍佰这种粗粝沧桑的摇滚嗓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音色的奇妙碰撞。而且我相信正在听节目的听友

明星，因为这一餐得有十多个菜，你想谁家晚上能做十多个菜？就算周末时光里请客做十多个菜，那也得是诚意满满。

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刚才我说的这个名字啊，吃饭、跑步和恋爱，都是会让我们产生强烈的多巴胺啊，让人非常容易快乐起来的事情。当然，最为持续稳定的快乐还是吃饭、跑步，所以恋爱第三位和恋爱，有更好，没有前两个的快乐也足以啊。这就是大家生活当中应该知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民以食为天啊，唯有美食和爱不可辜负。我们在吃美食的时候，人是非常的放松的。不管之前发生了什么，当美味当前的时候，我们总想投入一些啊，让自己暂时和刚才的糟糕情绪做一下小小的分割。这样的话呢，你才能产生足足的能量。这是我们在星期三的晚上能量局的重要缘由。有刚刚到听听聊天室的朋友说，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菜呀？哦，看来是之前没有怎么听过我们星期三的节目。目前我们的星期三呢是能量夜的晚上，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有参与感，不至于说很尬啊，我也不知道和你说点什么。大半夜的，我都已经很累了啊，这一天啊，单位的事儿啊，家里的事儿啊，我还怎么和你聊？请问这位陪伴了我19年的女主持人，大半夜我和你聊什么呢？我觉得要不咱们就一言不发，就直接上菜。如果你的手机当中这一周啊都没有拍过一张跟美食有关的照片，说实话，我觉得是应该稍微的哈点点自己，是忙到忘了手机有拍照功能，或者认为拍一张照片有什么意义呢？开始产生这种我们常常在年长人士身上容易看到的质疑，常常会问你，做这个事情有什么意思呢？干那个什么没意义呢？

这件事情我想和人分享，我想留下来多少年之后再看一看，也许就是这样的时刻告诉了我们，我们在实实在在的在每一天生存着感受着。如果说你的手机里面真的没有这张照片的话，我也不会太谴责你，我只能觉得你这一周真的太忙了，太累了，偶尔要休息一下，也要和好吃的东西在一起，让自己呢再回归到那种简单获取快乐的时候。就像我们说，有些时候人的欲望这件事情呢，它会给我们带来源源不断的能量哈。不管是你的这个分享欲啊，或者是美食的欲望，它都是可以让我们得到滋养啊，能量满满的时刻。如果今天晚上你就不知道吃什么的话，不是明天早上或一天，你都可以到聊天室去看看大家啊晒出的各种各样的，每一位朋友都会被我加精的。如果你 po 了照片，若是我没有给你加精，只有一种原因，那就是可能真的是加懵了啊，加蒙圈了，这个每一个和每个之间我都已经看不过来了啊，只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剩下的我都会为大家加精的。好的，方式很简单，还是到我们的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在这个很舒服的晚上，你们不觉得吗？就这个时候的北京，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那种初秋的小微风会让人的心情变得非常的怡然。21度。

0: 好妹妹乐队演唱的《四季》。是啊，四季有它独特的一些韵味，就要拿出相应的好心情迎接它。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 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珍惜，
2: 黄子弘凡。

0: A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尘埃，
0: 性格缺失，
1: 问题来在哪，爱天出现。
0: 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金户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3: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9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是21度，明天白天会比今天高4度，明天是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也是非常舒服的初秋的星期三，星期四。

陈奕迅也是在 QQ 的2026年度的播放量统计中排到7亿这个段位中的一位非常棒的歌手，他前面只有林俊杰和周杰伦。那这个星期五呢，也将是我们的一期录播节目，到时候呢会和大家分享来自 QQ 音乐啊2026年统计在过往的累计的播出的歌手当中前四位，那就是周杰伦、林俊杰、陈奕迅和薛之谦的歌。所以喜欢他们的朋友呢，这周五你们可以好好的整晚的音乐了。这就意味着本周我们将会有4期的直播，我们要一起努力啊，让五百大巴上更加多的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今天晚上呢，尤其是要加精的晚上，你只要抛出在你手机里面存放的美味美图啊，这个美其实就来自于你那一刻心里的美。因为大家其实在拍下这个瞬间，主要是想记录一下，比如说你拍完送给你的朋友，就是发给他，哇，今天这个好好吃啊，就是分享，或者是今天家人做了一道很美味的菜，哇，怎么那么棒啊，我要记录下来。哎，不见得发朋友圈，就是放到了你的手机当中，多年以后再翻阅，会感觉到那一天，哎，这一刻自己是很快乐的。还有一点啊，就是人真的不能懒，让大家能够在周三的晚上去po一下这些照片，主要是让大家把你闲置的手机拍照功能哈，尤其是男生，把它用起来。还有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记录啊，让自己勤快一点，也是养成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情感的线条变得柔和吧。因为好多时候我们都是在走相同的每天该干什么的一步一步，偶尔让自己跳脱出来不同的生活的另一面。人真的不能懒，有一句话不是说吗，事败皆因懒，人废皆因闲。就人一懒哈，这什么事情糟糕的感觉就全来了。勤快一点，哪怕就是为了能量液啊，加个精，咱就好好的拍张照片，千万不要给我拿网图。我这个天蝎女啊，别的可能一般，但是辨别真假的能力还是挺强的。而且听友们也是真的非常的配合哈，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现在感的，就是家里面的或者是这周吃饭的一些照片。如果是网图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分享的意义了，你们说是不是？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呢，是来自陈奕迅的《四季》。四季在这个季节，有时候在着装方面其实是变得有点模糊的。你像现在是农历的7月，这周五呢就到农历的8月初1了。老话也讲，在农历的2、8月是乱穿衣的，大家就是冷暖自知。在北京，在这个时候，早晚可能要带一件小薄的风衣，

子多会唱啊，这首《风衣》也是在专辑当中其实非常耐听的一首歌。每到要穿风衣的季节时，我总会想起这首《风衣》里面唱的白色风衣。白色风衣，这里远看不就是很像大夫吗？

本周啊，我们吃过的非常美味的一些内容，大家都会端出来，然后呢边吃边聊啊。今天晚上的能量局呢也是聊天局，大家说到哪儿呢，可能就是由美食引起的。我今天晚上在聊天室中啊，把大家的发美食的照片都给你们加精了。然后刚才我不是说有一位朋友的家宴非常的丰盛吗？就丰盛到我觉得大年三十也不过如此啊，该有的全有了。那这位朋友呢破案了，他说谢谢丽丽，民以食为天，我家先生是我和孩子的大厨，每天必问一句今天想

如果有人愿意做，还有人愿意吃，大家在一起很开心，那就是极其的好了。有朋友也说了，做一顿饭花好几个小时。是啊，像我等厨渣们啊，做饭不怎么地的，一听说过，一听啊，要是在家里吃饭，头皮都发炸了。我要想一想点什么外卖，除非是来我家吃早餐吧，或者是下个面条。你要真让我炒好几个菜，我真炒不出来。就是早年间，就是你常做饭的人，你会发现你会有规律感，你也驾轻就熟，然后呢，就是每一道菜你都会信手拈来。不做饭的人，天天看菜谱，要一点

喜欢吗？这首歌也是在秋天的时候常常会让我觉得比其他的季节听上去更加入耳入心的一首歌，来自老狼和傀儡乐队共同带来的《忧伤湖泊》。那说到了老狼啊，在音乐节上能够看和听他的音乐，就仿佛回到了校园时光里。有朋友又问了，哎，今年大运河音乐节是不是快开票了？今年大运河音乐节，丽姐，你还召集大家一块儿看音乐节吗？是这样的，这位朋友呢，他也说最近啊，状态是有点起伏，有一点不太顺利啊。Kevin Ho， 他说我现在啊，就是希望自己能够静下来，想想如何破局。而后呢，就抛出了他在非常优雅的餐厅里吃着漂亮饭，整个感觉呢是很有这种岁月静好的感觉吧。我觉得美食其实有时候会传递一些当下的心情，还有你的一种对生活的理想状态的追求吧。虽然有很多男生啊在剖美食的时候就是咔嚓一下，我真实的还原，甚至用一些动图告诉你我就是在吃这个，毫无美颜，毫无什么其他的一些造型，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其实我们就看一些美食的评论的时候，更喜欢那种真实原图直出的，因为这样才可以真实的判断这家餐厅究竟值不值得去吃一下。今天晚上的图呢，也欢迎大家上直图啊，不需要说有一定的各种的修饰啊，比比谁拍的美啊，因为不是摄影大赛，是我们生活美好时刻的记录，就是记录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餐桌，自己的美味，就是这么简单。那我也回答一下这位 Kevin 朋友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是没有就是想组织大家去到音乐节整体去的这样的一个打算。但是如果大家有这个呼声的话，比如说真的可以有很多的朋友都很想大家再一次见面，一起捏个照片啊，来个快闪，大家各自买票，然后来个快闪，不管是5号的还是6号的，咱们如果真有一期直播的话，其实可以大家互动一下哈。如果真的可以有超过100-200人的话，我觉得还是有这种，别100-200人了，60个人。因为其实在去年大运河音乐节，虽然我们当时就是组织大家团购

朋友很想去的话，那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想一想哈。主要是不希望大家在这个十一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个活动把你其他的事情给计划呀打乱了，所以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各位去考虑一下。如果大运河音乐节的这一次的阵容不管是五号还是六号你特别喜欢特别想去，恰好也没有别的事情安排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先冲。目前还没有开票，但是我听到现在的这个小航给我们说的整个的阵容，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和发现，就是一个女生都没有。让我们女歌手们都休息啦。就是现场无论从乐队还是到单独的歌手啊，大家全部都是男左们啊，在十一期间呢也不放假，音乐人们为大家歌唱，很棒啊。所以作为一个女听众啊，我很想到现场去谢谢他们，或者是到大运河音乐节就是拿一个餐桌的垫啊，我们说这个野餐垫，然后把美味好吃的放在上面，还是很惬意的。我记得我去年去的时候，后面就有几位女听友，当时我还不知道，后来慢慢的知道了，大家都在拿着很多小食物小食品，然后我们还交流了一下，很有意思啊。在那一刻人真的是享受着假日带给我们的惬意，这种是在平常工作中很难遇到的，所以也显得弥足珍贵。大家可以密切关注大麦啊，在我们的开票信息当中或许会有一天告诉你。继续在星期三的晚上能量夜，哎，小墩儿，你说这个事儿我真不知道。嗨丽，我听说咱们男左女右的聊天室最近有喜讯啊，至少我在这边没有听说，我不知道你在哪个节目里听说的。我们那么厉害了吗？

0: 可以说是我人生中喜欢的第一位男歌手陈百强的《今宵多珍重》，这也是很久远很古早的一首歌了，早到可能会比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年纪还要大，1982年的一首歌，可能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二叔二婶们可能常听的歌啊，《今宵多珍重》。对啊，今天晚上对于男中女幼的能量一来说，确实看到很多美味啊。有时候如果晚餐没有吃得很饱的朋友，现在是看到直流口水。我呢还是比较冷静的，因为我是本着看看大家都拍了些什么内容，你们的生活，你们的生活这一周有没有丰富的多彩啊？有没有丰富多彩这样的一个原则，再看大家的照片，然后特意呢在晚餐也多吃了一点儿，否则的话，周三夜确确实实挺考验我们的。好的，希望你在听的时候，在聊天室里看的时候，都觉得很舒心，很开心，也补充到了能量。好吧，我们转个身，第三十段第一首歌会听500大巴，也会分享一篇暖文章。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3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3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2:01:4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26年9月9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是的，此刻在直播，老节目继续启程，欢迎大家登上我们的500大巴。这首歌目前在 QQ 音乐，有孙颖莎代言的 QQ 音乐上，也是可以全面下载的。告诉我你在哪里上车了。

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提前十分钟结果大不同。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现象，你踩点出门，不料途中耽搁了一下，于是错过了车。你总爱赖床，占用了吃早点的时间，于是饿着肚子上班。迟到几分钟看起来好像并不会对你造成什么严重的影响，但你没看到的是，机遇也许就这样从你身边流失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当你迟到成为习惯，最后吃亏的一定是你自己。有一个网友分享了一桩糟心的事情。家人给他安排了一场相亲，女方各项条件都很不错，他第一次赴约非常的重视，精心打扮，还买了一束鲜花，结果他迟到了十分钟。女方很冷淡地问他，是什么让你迟到了？他解释说，没想到今天堵车，平时我这个时间出门不会迟到的。女方低头喝了一口咖啡，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这位网友像挨了一记耳光，郁闷地问，就因为我来晚了？女方说，我一个小时前到的。就这样他被拒绝了。提前十分钟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前到达的我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更在于我们表现出的自律和态度。提前到达能让对方感受到我们最大的诚意，也能展现出我们守时负责的品格。这不仅是对他人最基本的尊重，也能为自己赢得尊重。另外一位朋友分享说，前一阵子他协助公司人力完成了一次招聘，面试结束后，他们正准备收拾简历离开，一名求职者满头大汗地走了进来。被问及迟到的原因，他给出的理由是，我不熟悉路线，所以耽误了面试的时间。求职者离开以后，他们仔细翻了一下他留下的简历，求职者从名校毕业，各方面条件都非常的符合公司招聘的要求。同事问了身旁的人事主管，主管却他

我并不否认他的能力，可是面试迟到就代表他对这次面试应聘没有表现出足够的重视。毕竟他并没有预留出充足的时间来处理路上可能遭遇的突发状况。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那些优秀的人并非天赋异禀，而是凡事提前准备，注重细节，才总是能抓住机遇。不懂得给时间留余地的人，往往也不懂得给生活留余地。有些事情只需要再仔细细心一点就可以完成，有些错过只需要再守时一点就可以避免。不管做人还是做事，有时候只需要多想几步，提前做好准备，生活便可以更加优雅从容。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想占住先机，

0: 祝福各位男宗女幼们在生活当中都养成守时的好习惯，凡事提前10分钟。
1: 我是这路上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我喜欢的歌手为什么没有这么多人去点击呢？很有可能有好多人和你一样，只是听了，但是并没有去给他加个小红心啊，或者说把他下载了等等等等。所以有时候爱是需要大声的表示出来，告诉大家我在。我们的五百大巴其实从当初啊聊天室当中，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数据说我们只有387人，我当时就觉得，难道我一直呼喊的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就只有300多个朋友在收听，实在是很打脸。所以从那一刻开始呢，我们就奋起直追啊，男左女右，我们觉得自己不能趴下啊，必须要站起来。一天一天的，我们也是好起来了。刚才呢有位朋友告诉我说，他呀从别的节目的主持人在说听听聊天室的数据里得知，我们男左女右不知道是上个月啊还是上个季度啊成绩还是不错的，那我们就再接再厉吧。总之对于一档马上就20年的节目来说，更多的这个聊天室也让我和很多长情的老朋友能够再一次见面，这对我来说意义是更为重要的，因为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我们甚至在晚间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可以去选择很多的事情，甚至听音乐，打开播放器就可以。但你们还是来到电台。

记得上次在推荐这首歌时就狠狠地说，我相信喜欢男左女右的女听友中大部分人都会很爱这首黄雅莉的新歌《次第花开》，就说你会不会收藏吧。于是很多小伙伴说，是的，我喜欢，我收藏。其实在我们内地有非常多音色非常的独特且永远保有少女心声音的那些好的歌手，就是单独看到他们的名字，不管他出什么歌，我都会想第一时间点击。就比如说

0: 很温暖的那一种，你们班级唱歌很好听的女生那种感觉。22:29了，她不是酸酸甜甜的当年的她，她也会用她的音色演绎四季的故事。这首歌呢是她的最新的一首 OST 的歌曲《四季》。今天晚上其实我们听了三首四季命名的歌了，大概就是因为季节转换了，家家户户都应该是关着窗户睡觉了吧，因为夜风很凉，还是关上窗户盖上小被被好好的睡一觉。我们也要转身到第四时段了，当然第四时段呢也会带来一些新歌，因为新歌会连发一些感触吧，也带来一些相关的老歌的配搭，如果你喜欢的话，第四时段见。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2:31.4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9号周三晚上能量夜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时此刻，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在500大巴上。如果你是刚刚加班回家，或者还没有在车里下车上楼。如果方便的话呢，也欢迎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因为今天晚上聊天室有非常多的好吃的，你可以到加精一栏当中看到我给所有发来美食照片的朋友加的小精。加精之后呢，你的这个能量值还有分数就会往上涨。每到星期三的晚上呢，我都会盘点一下，因为大家也知道哈，在这个聊天室中呢，它有一个粉丝榜，这个粉丝榜呢就是我们的听听啊，在后面有小本本记录下来哪些朋友常常来或者转发或者是发言等等等等，会给你们带上几道杠。目前呢9道杠是我们聊天室中最厉害的，可能在这个9道杠当中它也分9.9、9.8，就是排名有先后。目前我们的榜一大姐还是稳稳的小撒妞妞啊，小撒妞妞是在顺义收听，好像每一次都要特别强调一下。他在发言当中因为把自己的这个 IP 真的是很强调了，然后我就会记得很清楚了。紧随其后的还是碳水化合物的天空，三甲目前没有变。哎，好像贵芬上来了，贵芬啊，现在呢深圳贵芬现在第3名，基本上就是一个女右一个男左，一个女右一个男左。碳水化合物的天空空是我们的第2位，第3位呢是贵芬，第4位是随遇而安的男子，第5位是微小微，第6是午后的彩云，第7是圆圆，第8是七仔的七宝，第9是一二王小博，第10名是熊熊。以上的10位就是我们的9道杠。当然袁小福、麦田守望、3017广播星、西风、我在海淀、麦成欢、老头子、 Sky、 用户5434、布丁柠檬、李小乐、甜甜的甜甜，都是9道杠。哇，这其中特别要提到是2对恋人哈，他们两个都挤进了这个9道杠，说明两个人来男左女右基本上都是同步的，所以才会这个夫妻之间啊，恋人之间成绩咱们顶峰相见啊，一点都没有我比你少一点啊。不过碳水化合物的天空还是追得很猛的，现在都已经是我们的第2位了哈，恭喜恭喜。那我们在星期三的晚上给大家加精呢，就会让你们的这个成长值，也是你们后面的几道杠会越来越厉害，迟早有一天你也会成为那个惹不起的听众，好吧。欢迎各位的光临。此时此刻呢，我很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新歌，这首新歌呢可能估计喜欢汪苏泷和喜欢五月天阿信的朋友在上午时光里啊已经听到了，这是他们俩全新合作的一首歌。这首歌看这个名字吧，其实大概其我们就可以敏感的感受得到，估计又是谈感情中啊这个有些人的付出投入啊，或者说真诚过后会有一点自嘲的感觉吧。所以这首歌叫笨蛋，笨蛋。我很喜欢在这首歌当中他们俩的演唱的感觉，同时他们在这张专辑这首歌的啊就是他们的这个介绍当中也写下了一段很深情的文字。我想先让你来听，稍后我会朗读给你听。

原来是我狭隘了。我第一眼看到这首歌的歌名时，还以为就像温岚的那首《傻瓜》一样，又是讲在感情当中啊，大家这个两个失恋汉在一起说，哎呀你这个笨蛋，哎呀你这个笨蛋，实则并不是哈。听完这首歌，也要和你分享一下创作者心得，这是来自台北和东北的合作。我真的觉得两个才子的合作哈，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新鲜的感受。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今天我们刚刚听到的汪苏泷啊，这个歌曲啊是真的两个人全面合作，从作词作曲啊，一直作词是阿信，作曲是汪苏泷，他们共同带来的这首《笨蛋》，也让我在这首歌中和你分享他们的创作者心得。

小时候我们好像都是笨蛋，相信一个约定不会过期，相信喜欢的事情只要一直做一直做，总有一天总会抵达。长大以后学会腼腆，学会体面，学会咬牙咬紧牙关，也学会了说算了。所谓的聪明是不是就是这样，少看几眼星星，少交出一点真心。可是有些笨蛋就是一直学不会，还在为很多年前相信过的事情一路走到今天，一路唱到彼此的面前，直到有一天铁人和恐龙真的出发，带着那些没有走远的梦想来到了明日的世界，回头才发现当时的誓言没有食言，遥不可及的明天就是今天。这一刻笨蛋是你，笨蛋是我，汪苏泷作曲，五月天阿信作词，笨蛋由两位造梦家共同创作演唱。一年前汪苏泷以嘉宾的身份站上五月天的鸟巢舞台，一年以后位置交换，阿信成为汪苏泷鸟巢的嘉宾，像是一个约定，绕了一圈又回到彼此面前。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密谋要为这一次相遇留下一首歌，一拍即合的两人先是由汪苏泷写下旋律，阿信接过歌词，无需磨合，也不需要反复解释彼此想说什么，甚至歌曲里的钥匙阿信拿到之时也是最舒服的位置，就是歌曲里的钥匙，就是那个 King。 毫无征兆，没有提前的剧透，那一晚笨蛋终于在鸟巢破壳而出，两个人分别乘着复活号与大碗龙再次相会。这个真实世界发生过的画面也被定格歌词里面，演唱会里的相遇也变成了一首歌的记忆。也许所谓梦想成真并不是某一天突然抵达一个遥远的终点，而是那个还不够聪明，只知道一直相信一直往前走的自己，真的把你送到了今天。那些看起来很笨的坚持才是我们抵达明天最聪明的方法。把这首歌送给所有长大以后还没有把那个笨蛋弄丢的你。

还是挺感动的，就是当他们把创作者心得还有他们如何一个东北的射手男啊，不是东北的处女座男啊，和这个台北的射手男，他们其实有着还挺大的年龄差，但是在音乐里达成了这样的默契啊，还有他们彼此年少时很认同的一些东西，走到今天不变冲新，不变初心，依然可以在音乐中达到这样的契合，这还是真有点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觉哈。很希望这样的才子们能够经常合作啊，带给我们很多真的像他们所说的，在心里还一直是那个笨蛋的，没有学会成人世界中的那些圆滑啊，那些世故，还会依然坚守自己的一些内心的准则，去相信相信的力量。当然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自动生成了那一首傻瓜。对啊，笨蛋傻瓜，其实这些在歌名中出现的，生活里我们可能会对某些人突然间脱口而出的这一句，它已经没有贬义的感觉，它更多的就是哎呀一种心疼，一种懂得都懂的东西。其实

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把这首歌曾经单曲循环过，来自吴克群写给温岚的《傻瓜》，有很多音乐人也翻唱过这首歌。其实在感情的世界中，我们还是喜欢傻一点的人，那些太精明的人，那些目的性很强的人，往往会让我们在一段感情结束以后，会觉得自己真的好像内心里会有很多的痛楚，是因为你真心真意的错付。所以第一句歌词也是特别的扎心哈。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不管说笨蛋也好，傻瓜也好，哎，你只要说小笨蛋小傻瓜，哎，是不是感觉就好了很多？哎，这一加个大字可就不行了，对吧？所以有时候这些还是一些很可爱的昵称，在感情的世界当中，两首歌在一起，让我们发现有时候男性确实比我们更豁达啊！在感情的转身之后，也许他们会觉得世界又给他们开了新的一扇窗啊，而女性呢，就像温岚这样。

脑海中来找过往时光里那些难忘的画面也好，或者是来验证自己被他爱过的那些证据也好，其实这些只会让你的痛又加深了一刻。我们应该向男人学习，确实海阔天空啊，哪怕是那一刻无法真正的走出来，但我们也要到户外啊，不要再一个人在家里听着这样的情歌，那你会发现痛上加痛。就像下面这首任素汐演唱的《别松手啊，我最好的傻瓜》，我觉得这首歌就相当的不是那么的情感派了，就是一段感情世界当中的傻瓜，而是他也像刚才那首笨蛋一样，讲着在这个世界中

忍不住想当年叶谦说多毛离丝哈，真好真好。是啊，这首歌是来自任素汐演唱的《别松手啊，我最好的傻瓜》，而作词呢也是大家当年非常喜欢的这世界那么多人的王海涛，我觉得真是他的风格，他非常的懂。因为我觉得在艺术的世界当中，包括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所有的音乐人都是内心很纯粹，大家都很害怕那些玩各种花心肠啊，或者说很复杂的人吧。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可以一眼看穿有的人他的那种所谓的假真诚，所谓的一些伎俩。不戳穿是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但是并不是因为你的各种伎俩就真的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被我们所接受。大家都是属于，我知道这个世界的好与坏，知道我喜欢什么和我的做人准则，我不会被别人裹挟，我会坚守自己的做人做事的方针政策。就这样为自己转身。22:57，今天晚上能量夜呢就到这里了。不知道今天的500大巴到底会有多少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来的话，现在还有43秒，抓紧时间。明天晚上小宝会带着他的萨克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希望明天晚上第一首歌是五月天演唱的歌曲《晚安好梦想》。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

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大道。今天晚上我们来一个放松的夜晚，当然也是我们的直播版，陪你度过一天当中最后一个小时。今晚呢，我们会是一个订单之夜啊，会集中发送订单，当然呢也会有一些主播新选歌曲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了，那么今天晚上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都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告诉我，当然呢也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我正在视频直播当中。今天特意选了一个非常非常放松治愈的背景音乐啊，一个很有爵士风格的透着咖啡香的这样的 BGM， 希望能给你一份好心情。好吧，那么今天晚上的开场曲来自莫文蔚，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作为今天晚上的开场曲，跟大家再次说一声晚上好。这个一打开聊天室就收获了很多很多的午夜深夜鹤顶红啊，大家这个吃的图片那真的是随吃但到，每天都不会差的，有各种涮火锅、麻酱、秘制小汉堡。虽然这个小汉堡里面有一个料我是可能有一点接受不了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挺香的，就是臭豆腐。对，这个喜欢的人会非常喜欢，不喜欢的人会非常抗拒啊。当然呢也有生日蛋糕，还有很多可爱的小猫咪，还有手冲咖啡等等，速溶哈，也是不错的咖啡，每天的必备，所以此时此刻的这个 BGM 也是特别适合于夏天啊，不是夏天，下午如果要是你有空喝一杯咖啡的话，听着这样的音乐会觉得很舒服。但是这样闲适的时光对我们来说那也是一种奢侈，每天都在不停的忙碌工作，很少有时间抽出一段属于自己的时光。所以如果你此时此刻在听节目，能够把这一段时间让自己放空，让自己放松一下，那或许也是一个难得的休息的片刻。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订单之旅要开启了，那就开始发订单吧。首先来听按照时间的顺序哈，先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呢是 Andy 欧阳一新他下单的，其实他很早就下单了，然后呢也是在不断的提醒着我要在9月9号这一天放出来，因为这是张丽颖出道20周年的一个纪念日。而这首歌呢我觉得应该算是他最成名的一首歌了。这首歌是他和原东方神起的成员夏俊秀、金俊秀啊一起合唱的一首 Timeless。这首歌当年还是非常非常火的，当年因为韩语对于整个亚洲的影响力啊还是很大的，虽然现在呢我觉得可能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大了哈，但是这首歌本身也是很好听，在当时呢传播率还有传唱度也都是非常的不错，所以这首歌也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Timeless 这首歌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你听到的话请签收并给我5星好评。

Timeless 这首歌呢，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一个韩语版啊，是和俊秀金俊秀一起来合唱的。不得不说荡气回肠，大气婉转。因为这首歌呢还有一个中文版，记得当时我还试着去挑战了一下，我发现真的完全唱不了。就是张丽颖的唱功其实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这个歌手有一点点可惜，就你现在再提这个名字其实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了。但当年他的起点也是非常的高，他是签约的 SM 唱片公司，然后也是在这个唱片公司出道。那出道呢，他也是和当时最红的像东方神起啊，其中的一些成员，就比如说像俊秀他们去合唱一些歌曲，迅速打开了知名度。后期呢也有自己发过一些专辑，其实质量很高，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有一点点的暗淡下去了，这个星光就没有起来，所以呢会觉得有一些可惜。但好在他留下了几首不错的歌，之后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欣赏感受一下啊。好，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份订单也要来了，第二份订单就来听稍微轻松一点的，来自 Jason Mraz 这首歌呢，也来自陈明迪的订单啊，这是在前几天下单的一首歌曲，就是这首很经典的 I'm Yours。

这是 Mraz 的一首 I'm Yours， 这首歌非常的经典啊，也是今天晚上的订单。好，下订单的朋友已经收获了，并给了我五星好评。嗯，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保持互动联络，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这个视频来着。

记得他的 ID 名字就叫做光辉岁月，他说可以下单一首 Beyond 的歌吗？我说当然可以了，他说那我就要这首光辉岁月。是的，非常的直白。对，他说因为特别特别的喜欢 Beyond 这首歌，所以那么今天必须满足你，来吧，来听这首经典歌曲光辉岁月。

非常经典，也非常热血和让人觉得很感慨，回忆感满满的一首《光辉岁月》，来自 Beyond， 这也是今天的第三份订单。下订单的这位朋友，如果你听到了的话，也可以签收一下，给我五星好评，希望你能够接收得到啊。好了，那么接下来呢，依然是我们的订单歌曲发送当中，下面这一首也是来自昨天的一份订单，我看能不能放完啊，尽量我要把大家下的订单歌曲都要完整的听到。那我来看一下，哦，现在可以，这是昨天小月亮下单的一首歌，因为他要送给他的一个朋友，虽然这个朋友跟他相隔很远，但是呢，这位朋友他的一个哥哥要结婚了，所以他要把这首歌送给他，希望他能够和爱人一生幸福，白首不相离。这首歌就是来自钟嘉欣的《我结婚了》。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

23:31，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此时此刻我正在直播当中，当然呢也可以跟我保持互动联络，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如果你想看我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晚上我们是订单之夜，会集中发送大家之前下过的订单歌曲，也会有很多好歌跟大家一起来陪伴。因为大运河音乐节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啊，那即将开票，大家也可以去大麦，上大麦去搜索一下这样的票务信息。10月5号、6号，哎，正是北京最好的时候，在绿心森林公园会举办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那本届的这个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呢，我相信大家如果关注我们的官方公众号的话，应该会有所了解。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下半段也会分享几首我觉得可能会在现场啊特别有互动氛围感的这样的几位歌手的歌，期待一下。当然呢，我们要先把订单发完。这份订单刚才看到了五位大侠，好，那接下来就是你的订单。昨天下单了一首邓紫棋的 Walk on Water， 今天就带来咯，准备签收吧。

很大气的一首歌，很有力量感 powerful 这样的一首来自邓紫棋的 Walk on Water， 也是这个最新的一部终结者的中文主题曲啊，那还是很适配于电影的传递出来的一些内容啊，还有一些这个主题。

特效电影，我们看的就是一个画面和一个那种震撼的效果。但是现在好像近几年大家对于好莱坞电影也是越来越在祛魅的一个过程当中，也并不是那么的买账。虽然说像蜘蛛侠，就是最新的蜘蛛侠4，在全球票房依然非常非常的顶，但是它在中国呢，就是国内的这个电影市场也并没有占据一个非常好的票房，反而是像龙餐馆目前来说还是在排名在第一位，而还有像暑期的黑马八仙这样的动画电影，国产动画电影也在越来越成熟的这个道路上渐行渐远啊，那做得越来越好，又有新意，然后呢这个剧情又非常的独到，包括今年的电影爆款给阿妈的情书，也是收获了20亿的票房。所以可见大家对于就是观众并不是说现在我没有钱去看电影，而是我要看到能够让我心甘情愿走进电影院的好的电影，就是这样的有内容有主题够深刻有共鸣的这样的一些电影作品。好了，说的有点远了啊，那我们回到音乐和歌曲当中，接下来呢依然是依然是一份订单。其实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听，这也是来自小月亮的之前下单的歌曲，那就是来自龚爽的一首喜欢。因为龚爽呢我对他并不是很了解，那直到前几天看到他去世的这个新闻上了热搜，我才发现啊，真的是有一点遗憾，才37岁，非常非常的年轻，就是感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如花一样的生命在这样一个年轻的年纪就结束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注意每年要做一次体检啊，定期去检查身体，确保自己的健康，因为生命是无价的，任何事情都和你的健康和生命不能相提并论。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温柔又优雅美丽的歌，喜欢，来自龚爽。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楚生的《暗夜》。我觉得陈楚生就是在最近发行的一些歌曲啊、专辑，真的是摆脱了以往的那个风格。就是他一直从出道以来，唱着《有没有人告诉我》。

这首歌来自盘尼西林乐队 Say It Again 再弹记忆，很有英伦感觉的一首歌，也很抒情，在夜晚听会有一个很治愈甚至是助眠的效果。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最后一首歌来听黄子弘凡 Do You。 刚才的盘尼西林还有现在听到的黄子弘凡也都会出现在大运河音乐节的舞台上，那如果喜欢他们的话记得去现场观看哟。好了，那么今天的午夜情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道道，接下来是粤海新歌，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个创意不行，
3: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0: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

0: 值得。
1: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Mutation 输入了 LE 的这些。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1: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悦耳。

0: 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1: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三点钟，此刻不想睡。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Mutation 输入了 L1 的这些 evolution。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1: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2: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2: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2: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1: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3: 藏着滚烫力量。
0: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4: 节日快乐。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7: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行一致。
1: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1: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1: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2: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3: 藏着滚烫力量。
0: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4: 节日

0: 听到 A 公馆的送春，你就会心目当中有三个字冒出来，好嗨哟。
1: 是这三个字吗？
0: 仿佛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
1: 我是另外三个字。
0: 是哪三个字？
1: 好长。

0: 真是对园丁要求很高啊。嗯，今天适合园丁劳作，园丁明明要休息半天，还要逼你去劳作。
1: 哦，是可以休息半天的。
0: 对
1: 呀、啊，那我们幼儿园好像没这个通知。
0: 幼儿园没有。
1: 幼儿园的园丁们，你们辛苦了。
0: 来，观众们，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9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5%。今天夜间呢晴天，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75%哈。嗯，
1: 今天各位小耳朵依然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

0: 今天呢，我们要听摇滚，一定要抓住问题的关键，把握关键的问题。
1: 问题的关键就是关键的问题啊！还有老狼、盘尼西林、A 公馆，还有新歌确实，哇，这一天真的太炸了。
0: 是的。
1: 所以呢，对摇滚苗感兴趣的各位，可以赶快去到大麦当中搜索一下大运河音乐节，看一下10月6号的阵容，赶快点击想看。
0: 是的，来吧，今天说到了摇滚啊，我们从中国摇滚的源头开始，那怎么都绕不过的就是老崔这个名字，是不是啊？
1: 没错。
0: 来，而且呢，这首名字就叫做《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来，各位，现在可以 rock and roll 起来吧。

0: 算是中国摇滚的开山鼻祖，然后算是开山之作，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听来感觉一点都不过时，而且呢好像有一种把人直接拉回到那个时代，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心向荣的感觉，为什么啊？
1: 你快问我为什么不过时呢？
0: 我这不是问你吗？因为那天是你出生的吗？
1: 不是啦。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1: 在这里出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3: 好消息，中国移动境外流量限时每天11.9元起，中国港澳、日韩、欧美等200多个方向无需换卡，落地即用。9月30日前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境外流量轻松办理，详询10086。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0: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5: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0: 来自于零点乐队带来的一首歌曲，经典的爱不爱我哈。当然大家说，一般来说每次听到这个现场的时候，底下都会一帮人说爱，然后有人说听像这样的歌曲怎么能够说不爱呢。结果刚才呢，我们的丁香花呢用非常现代的方式说，你到底爱不爱我， Thank you next。
1: 好人卡吗？PD 的心又痛了17下。
0: 对呀、对，我当年是被这么发了13次，到最后一次我就没、
1: 13次、我以为是17次，对不起，我记错了，
0: 14次
1: 哦、sorry。
0: 但当他拒绝了13次之后，我觉得我就不用再来最后一次了，是吧？
1: 那天我听到了这个故事的完整版本，
0: 对，
1: 就是被发到第13次的时候， PD 一个人躺在学校的大草坪上仰望着

0: 常喜欢。超级童谣呢就回忆起了当年曾经在北京新街口附近一家迪厅看到了轮回乐队的现场表演，当时的主唱还是吴彤。烽火扬州路是必唱的曲目啊。
1: 是。然后呢，练习提到说，等红灯的时候看到隔壁车窗的大哥正在用手敲打方向盘。我觉得他一定也在听九七四。
0: 为什么？

0: 不能这么说了啊。然后呢，当然还有很多，你比如说像午后彩云说，说到摇滚，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何勇的《钟鼓楼》，也是我最爱的摇滚乐之一。
1: 是的。
0: 我本来今天呢是准备做一期何勇的《声音星球》，但好好想，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所以大家一会儿会听到一期跟教师节有关系的星球，好不好？
1: 对。
0: 何勇这一期我们可能要推到下周啊。
1: 是的。那最近这段时间呢，大家应该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魔岩三杰之一摇滚歌手何勇在2026年的9月1号在北京去世了，终年是57岁啊。他6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开始学音乐了，所以他骨子里面包括他的音乐作品其实全部都是北京的胡同还有民乐的一些底色。那在94年的时候，他当时交出了唯一的一张个人专辑，包括当时在香港红磡那一场演出也让很多人记住了他的名字。所以在这个星期，我觉得从9月1号开始吧，很多音乐圈当中的人都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缅怀何勇，也在怀念他。所以也借由这样的一个契机，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聊到你最喜欢的摇滚乐还有摇滚现场。
0: 好吧，接下来把我们这次大永恒音乐节的一支乐队，它的名字叫做回春丹的这首鲜花，来送给何勇啊。虽然他的生命已经凋零，但我在想他的摇滚精神就会像鲜花一样永远灿烂。

0: 我说我不上去，为什么呢？因为上面写的接孙子用。我心想谁上去，谁就变成孙子了。
1: 你这个还有之前那个梗啊，就是说我奶奶来北京玩了一天以后，说人都变年轻了呢。
0: 对，
1: 因为累得跟孙子似的。
0: 哎呀，好烂呐！但是哎，咱们今天真的有一种方法让各位可以变年轻啊，或者是变得非常时尚，那就是大家还是要多多去
1: 定格自己现在最美的
0: 定格现在比较美的好美的时候，对不对哈？嗯，
1: 对，马上要到中秋节了，我们的秋日流金月圆人更美的肖像中秋返场来了。国内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把中秋的专属档期给到了咱们974啊。平时呢，这个团队都是去拍商业广告的，就拍明星啊，拍各种各样的一些杂志图的。但今天呢，给大家打到底，一顿饭的铁钱就可以去体验一下高端肖像的摄影套餐。
0: 是的，
1: 中秋福利价只要299元。听到这个是不是觉得有点太假了？
0: 嗯，
1: 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这299呢，包含的是两次妆造和两张，记得只有两张精修成片。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也挺好的，就是你用一个299的入门价先去体验和感受一次，因为它还送你一个专业的色彩诊断，平时可能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颜色的衣服啊，适合什么样的发型，其实可以去通过做一个色彩诊断来让专业的老师给你一个建议。那如果你觉得哎出现的成片特别好，你都特别想要，那你就再去加修就可以了。但如果觉得不是很满意，那299元体验两次妆造，对吧，咱们就纯当玩，还能拿走两张精修的照片，我觉得这个也不亏。
0: 是的，而且今年中秋还不太一样啊，这次呢下单就抽中秋的好运大奖，百台大闸蟹月饼、海蓝之谜小样，还有2027新年的免费拍，就100个名额。所以想拍的朋友呢，赶快来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月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添加肖像顾问的微信，帮你预约档期选风格。不推销不打扰哈。
1: 是的，因为这个拍肖像的这个我，还有包括艾科，还有 PD 的太太，我们之前全部都去体验过了，他们是非常专业的。比如说一进门的时候，就会直接给你一个小袋子，里面放着饮品、小吃啊，各种各样的小零食，还有包括美妆蛋呀，还有包括一次性的这种唇刷等等的，都是一刻一用的。大家去可以现场体验一下，哎，明星平时拍杂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我觉得就是花钱买体验啊，还能留两张精修照片啊，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0: 是的，那除了之外呢？你看，你要去的话，这个自己的脸蛋平常得先
1: 保养
0: 好了，对不对啊？
1: 是。
0: 那听友们，中秋限定的大牌的美妆惊喜福利来了，史无前例的破价机制，跟各位说，这个价格以前从来没有过。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说到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的三件套，官网的一套是5000多，今天只要899啊。
1: 是的，那么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额外再送一瓶200毫升正装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限量200组啊！大家赶快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直接回复绿宝瓶或者阿拉伯数字3，记得是绿宝瓶或者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绿宝瓶的三件套呢，是心机水，再加上精华，再加上面霜。如果呢大家添加福利官，还有一个200毫升正装的赫莲娜小露珠。大家都知道赫莲娜品牌，他们的核心成分全部都是高浓度的海茴香。
0: 对，
1: 这个成分呢可以把补水、修护、维稳还有抗初老全部都搞定。所以大家不管平时是熬夜暗沉、换季泛红，还是干燥卡粉，或者是皮肤脆弱没有光泽，用它都可以稳稳的养回来。
0: 整套呢搭配的是完整的护肤的一个闭环啊，水打开通道，精华呢深层修护，面霜呢可以锁水滋养，效果比单瓶还要强。所以各位现在可以来到北京月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一下绿宝瓶或者是阿拉伯三，赶快抢购哈。
1: 那么今天呢三个大正装只要899元啊，也跟大家说清楚，这个有效期是到2028年啊，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去考虑一下，直接回复绿宝瓶或者阿拉伯数字三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就可以了。
0: 今天呢我们大家呢今天变成了一个 rock and roll 这样的一种感觉啊。这个修起来一说到了刚才那首新花，这首歌曲
1: 鲜花
0: 这首歌曲呢一响就回到了2024的胎心监护，听着这个音乐孩子的胎心监护就一次过。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做过胎心监护的妈妈们都知道，就你到现场去，你得听一些能够让他躁起来的，就是
0: 躁一点是吧？
1: 对，吵一点的歌。你到当时的时候，大家都是拿一个手机，因为要孩子动起来，他那个胎心监护才能比较顺利的去做完嘛。然后我们当时就找各种各样的摇滚乐，对着肚子就哭哭开始放。你得让孩子在你肚子里面来回翻，然后他才能把那个胎心监护做完。所以鲜花这首歌应该就是他当时选的，那就证明你们家孩子肯定特别喜欢这首歌。
0: 明白啊，确实很多人的这个，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啊，刚才有个朋友说，如果是摇滚的话，他觉得涅槃，他非常喜欢，天上梦想家说涅槃，还有Sleep Not， 他说这几个月的他都非常喜欢，但是呢，他们要说这些歌曲非常燥，哎，那要放在这儿的话，下次胎心监护放下这歌怎么样？
1: 哪首？
0: 重金属摇滚涅槃是我今天私藏好货啊，平常在节目当中都很少放这种风格，来吧，今天既然说到的摇滚，而且涅槃嘛，对吧？史上啊，滚石评出的50最佳史上乐队之一，来，我们听到的是这首歌曲《Smells Like Teen Spirit》。

0: 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